0: 上去了，您看能不能猜出来。第三个，哎呦，第三个其实现在有一些街角啊什么的还能够发现这个职业，但很少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这方面的需求少了。小的时候吧，你穿的那鞋啊特别好坏，穿鞋也废，
1: 那时候的质量是不太
0: 质量不太行啊，
1: 那时候底儿特硬，
0: 对，穿着穿着开胶了，穿着穿着断掌了，你就得去找人家去修一修啊。哎，所以说这三种职业我们描述着，您是不是也能猜个差不多呀？
1: 有不少朋友说这个第三个职业现在赶集的时候还能经常见到呢，
0: 是吧？还有好多朋友说是磨剪子、抢菜刀，是有点像，
1: 是
0: 吧？是
1: 他这个职业一般和那个配钥匙啊、修自行车、补车胎啊，
0: 对，
1: 一般是一个摊位的。
0: 对，那会儿经常补车胎，自行车竟爆胎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也可以自己来答题，看到哪个了。
1: 尾号为2073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是一个10后，我知道的不多。
0: 没事，可以求助一下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应该对这些非常有感受。还有你看以墨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说不光是刚才文章说的这个老照片，说我们小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拍什么呢？拍艺术照。
1: 对啊，
0: 哎，
1: 说艺术照嘛，
0: 对，
1: 穿的那个男扮女装嘛，
0: 男扮女装，对，他还说说第二个我印象很深刻，说第三个啊。说现在有时候啊，这鞋需要修整，我还会去找。说老师傅还是在树荫下，戴着一副老花镜，用着他那些老物件，慢慢悠悠地展示着他的老手艺。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觉得时光都慢下来了。
1: 是，还有呢，这个针对第二幅照片的那个书包，说那个公交车我又说出答案来了。说上车之后啊，售票员会从车前走到车尾。
0: 你这次是说出答案来了。
1: 是。挨个的来看这个票，发这个票啊！
0: 来，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了。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的难题。
0: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为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1: 我们再来说是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趟市郊铁路列车是今天临时停运了，包括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今天起临时闭园。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倡议，暴雨山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期间，呼吁广大市民减少出行。
0: 再来看天津市也发布了暴雨加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同步启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当中移除。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的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经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4强。
1: 文化娱乐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80亿元，其中呢，2026暑期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0: 再来看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天津站，因为超强台风巴威触发防汛预警，原定今天起连开3场的演出被迫整体延期而非取消，其中包含备受期待的7月11号的生日限定场。
1: 哎呀，我到现在我还是百爪挠心啊！我就说这个，咱们第二幅图片，
0: 那个书包上的字儿，
1: 那4个字啊。哪4个字？我看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答了，也不对呀。
0: 你
1: 不会写着早安奶茶这4个字、啊？
0: 那个年代应该还不知道奶茶什么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您回复早安奶茶，你在评论区啊，你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大家的留言里面啊是有正确答案的。
1: 嗯，
0: 这个高手在民间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不光自己答题，您能看看别人的答案。哎，如果一看您就知道答案了，那您猜猜第二幅图那个黑书包上边那4个字儿是什么来着？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哎呀，我终于翻到了有朋友在微信当中在页面当中留言了就是那个第二幅图那个书包上面应该有的那四个字，
0: 让你百爪挠心的。
1: 哎呀，我终于一下我就舒坦了这个职业我们非常熟悉，
0: 是
1: 因为过去啊私家车没有那么多我们去哪儿的时候呢都会上公交车，
0: 对，
1: 然后上公交车之后呢就一定得有一个手续是跟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是叔叔也好，阿姨也好，要进行
0: 打交道，
1: 对，交接，这样你才能够乘车的。
0: 是，
1: 而且你特别喜欢他那书包，他那书包上面啊，这里边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票，那票呢，你拿到兜里边，你揣能揣好几天。
0: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他那专座，他有一个自己的专座。
1: 那时候公交车啊，觉得特别拥挤，
0: 对，
1: 能够有个座，那得靠抢的。
0: 是的，我们很多朋友呢也在猜这个第二张图，那个书包上面原来的那四个字是什么？是小薇啊，他说是安全行车吗？还有手机尾号3883这朋友说是安全生产，还有3577这朋友，都不对，但是怡润朋友答对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我看也有这个用户7555这朋友也答对了，还有大蚊子，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1: 还有人留言说那个时候啊，他那个包的材质可真好啊，
0: 是
1: 真牛皮啊，要不然啊，新华找的这个图上面还得有这个字儿。你看看这书包还在，那字儿都磨没了，
0: 是那皮都还看着挺好，挺完整，而且呢，它这个字儿下边啊，通常会画着一辆车，
1: 对，
0: 画着一辆公交车。所以各位来猜猜吧，我们今天说的三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职业啊，您小时候经常跟他们打交道，还能不能想起当时的场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图片，在评论区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盲盒。那这个时间我们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

0: 在北京召开。我省呢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的材料设计与创新，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有6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是为营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徐闯、赵天元，火场中勇敢扑救的郭耀阳、郭成博，交通事故中合力救出被困人员并控制火情的张玉富、贾林涛。
0: 来关注民生方面，近日呢，张家口、邯郸、邢台、唐山、雄安新区相继发布通知，明确调整医保缴费基数，也7月1号起开始执行。
1: 河北医保调整血管淋巴类医疗项目的服务价格，新规将于9月23号正式落地实行。那本次价格规范化调整，减少不合理就医开支，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
0: 雄安新区昨天起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目前呢，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项可以呢，在雄安新区的各局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1: 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等名义来违规开展的一些学科类的培训。
0: 近日呢，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和平西路站北到火车北站区间左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为后续的铺轨和机电设备的安装等后续工序有序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还有石家庄市长安公园、平安公园里面的滨水栈桥升级改造工程啊，全面完工并正式投用了，为大家休闲游玩筑牢了安全保障，也提升了观景体验。
0: 再来关注京津冀相关的话题。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了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1: 截止到6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了230家，联票呢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张，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0: 一般呢，到了这个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啊就惦记着带着暑期的孩子应该去哪儿就近玩一玩。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很多小朋友喜欢玩水，大人呢有的时候呢穿上自己通勤的鞋不是特别合适。但是今天啊，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可以见到一个假期带孩子的6边形战士的运动凉鞋。它是一个水陆两栖鞋，一鞋多用，既可以溯溪，又可以呢下水不怕泥沙，防止倒灌，日常兼顾了通勤、玩水、轻度徒步，重要的还是一脚蹬，穿上就能走，颜值也非常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能看见。然后呢，价格100多块钱极为合适。
1: 哎，这个鞋啊，我觉得尤其你看在夏天啊，这下雨天的时候，其实特别需要一双这种不怕湿的鞋，要不然你看雨季的时候，你有的时候难免出去啊干嘛的，你可能取个快递踩一脚水，鞋呀、袜子都湿了。但这种鞋呢，它是速吸鞋，它是那个像底下那个橡胶大底啊，它是不开孔，但是它中底两侧有那个镂空的排水槽，所以说你涉水进水之后，那个水流可以快速的从侧面那个孔啊就排出去了。然后鞋面内层呢也有细密的防沙网，双重阻隔，而且也是那种防水的材料，所以你鞋里面首先不会积水，不会积沙，还有就是一直是干爽的啊，因为它是那种防水材质的，所以日常穿啊也非常的透气凉快啊，就是脚能顺这个特别畅快的呼吸。鞋很轻，单只鞋只有300克，它两层底嘛，一个是轻质 EVA 的缓震中底，还有一层外层底儿是这个橡胶材质的，就是既有支撑力，而且你重量又轻，你穿着啊又 QQ 弹弹的哈，然后这个足底的压力也特别小，
0: 穿脱还特方便，但是不用系的那种弹力的快穿拉绳扣，一拉收紧就能够贴合脚面，颜色也是6个色，6色可选，男女同款，36到46码都有。 商超呢同款是299一双，今天呢我们的特惠价格159块，在河北医院。

0: 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你还看到一个套装，还有一个 T 恤背心儿，这个啊是那种速干的 T 恤，特别适合夏天穿着。就是昨天呢在我们的商城一上架还没怎么宣传呢，就在我们的微信页面就卖出了好几百件，今天补货再次给您推荐。
1: 嗯，这 T 恤叫什么呀，叫 TNL 宣纸速干 T， 所以就是顾名思义，它那个面料啊就是复刻的传统宣纸。你看宣纸就首先它就是很疏松啊，又多孔，那种中空的肌理特别透气啊，又很薄，所以这样的衣服你穿在身上，哎呦，特别吸湿速干。它比那种纯棉的要特别的，就是排汗特别好，尤其小朋友啊，就一出汗衣服就湿了是吧，就粘在身上又凉乎乎的，这样也不好，你给它穿个这种速干的啊。然后而且它还自带防晒，你户外遛娃呀出游啊，你就不用再给它穿一层防晒衣了，它也凉快。A 类母婴安全等级，今天各种颜色，基础的黑白灰、马卡龙浅色系啊，都是经典款，正肩款、落肩款都有，价格很精细，69.9元，任选三件啊，一家三口的都有了。我们很多同事已经都内购了，因为质量好啊，还挺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呀，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五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哎呀，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十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1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4: 哇，找到你啦！
1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第一波孩子现在已经去冲到大自然去享受长白山的凉爽了。
1: 确实啊，这次呢我们是四个目的地啊，一个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陆坤啊是正在带着孩子们正在吉林的长白山，就在昨天和孩子们一起到长白山的原始森林去溯溪。然后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家长们在那儿待着那个平台舒舒服服的
0: 对、
1: 喝上点茶水啊，看看漫山的这个青山绿水啊。
0: 我看那照片那爸爸们都已经就是在那个平台上坐着躺椅已经开始睡觉了，
1: 准备吃烧烤了
0: 是孩子们各玩各的
1: 是因为这次呢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特别策划，我们就希望满足全家人的需要。
0: 对，
1: 首先孩子要野，就孩子能够充分的接触大自然，远离手机平板。那刚才说的长白山是汤尖二十二度的小溪当中，

0: 然后亲手抓鱼，确实有不少小朋友都抓到鱼了，然后打造生活。贵州是星华同学心心念念要带着孩子去的地方，换上防水服可以冲进稻田去抓稻花鱼。而这个呀，我们这个特别安排啊，就是孩子下去抓鱼之前，工作人员先放点鱼进去。
1: 是啊，那必须情绪价值要给足，你不能让孩子弄半天捞不上来啊。
0: 对。然后在宁夏呢，我们是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还有在云南，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才是应该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1: 真好，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喜欢的行程啊，就是他能够沉浸式的有他玩的。你看很多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家长经常说哎呀，孩子去哪儿不重要，说你发现他去哪儿他都是想回酒店待着或者干嘛，他玩的没意思，是因为你没给他找到让他觉得可玩的好玩的东西。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没有小朋友不喜欢这样的旅行，不是说单纯的到一个地儿打卡拍照，但是打卡拍照也没有毛病，因为妈妈喜欢拍照。所以妈妈这一次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定每一站都让你美美的拍起来。
0: 我们都有打卡点，都有拍照点，而且不需要您自己拍。
1: 哎呀，
0: 你比如说呢，这第一站去的这个长白山啊，这个可以穿上朝鲜族民俗村的服装去拍，随手一拍就电影海报。
1: 因为我们会去延吉。
0: 对，还有在这个贵州呢，会邀请我们的妈妈们一起去做这个扎染的方巾，穿扎染的裙子拍照。
1: 非遗的，这个真的，我觉得这种文化体验也会特别好。
0: 在云南呢，是这个青丘，这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穿上汉服去拍照。感觉自己啊，就是小狐仙。
1: 对，你就是杨幂同款的那个。
0: 在宁夏呀，在地球之心乌兰湖，在沙漠里边穿上红裙子，我们帮您拍大片，我们用无人机帮您拍大片。
1: 哎呀，你不用再跟你老公生气了，不用老埋怨你老公拍照拍得不好看了啊，这事交给我们，让你老公踏踏实实的享受他的旅程。老公们能干什么，我们来说说啊。爸爸出去玩肯定也是希望放松爽啊，这个吃肉喝酒。在长白山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爸爸睡了这个孩子睡了，爸爸不睡，爸爸爬起来一块儿干嘛呀，喝点酒啊，吃点肉啊。然后在宁夏烤全羊，手抓羊肉，你就大口吃大口喝吧。贵州还有那个高山流水宴，那个是少数民族的姑娘会来敬酒，就很有仪式感，你还能体验那种民俗的热情啊。
0: 爸爸不会少喝
1: 啊。对啊，在云南也是，云南我们有汽锅宴，有荷花宴，每天不带重样的，所以爸爸的参与感我觉得也会特别强。你不光是陪玩，你还自己吃的好喝的爽，你能跟孩子一块疯。
0: 是，我们是找了这些行程特别设计满足全家人的需要，全程没有购物，领队主持人全程带队，覆盖整个暑期啊，七月份八月份。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河北音乐广播的王牌行程，去新疆，涵盖了赛里木湖，涵盖了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和天山天池，都是一些心驰神往的一些景点。报名咨询呢，031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进群报名咨询了。

0: 古人
1: 太可怜了。
2: 大家知道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费得多少钱吗？作为晚清政府的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的奢华生活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甚至是导致晚清财政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慈禧太后一天到底能花多少钱呢？话不多说，咱直接展示。话说每天凌晨三点，公鸡还没起床呢，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起床花钱了。在经历一番护肤保养以及吃粥散步之后，她还要喝奶茶来滋补。转眼到了中午，摆在她面前的是108道菜的满汉全席。这些菜品的原材料分别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渤海对虾、黄河鲤鱼、阳澄湖大蟹、南海鱼翅、海南燕窝、东北熊掌、山东鲍鱼等等等等，这直接就把经费拉满了。午饭过后，慈禧通常会睡一个午觉，为了保证睡觉的时候空气芳香，她会用大量的水果来充当香气。睡前洗澡，慈禧还会准备上百条毛巾以及60名宫女儿组成豪华洗浴团，洗完澡之后再吃点宵夜，至此慈禧的一天也就结束了。平均每天花费白银上万两，放现在的话大概是人民币100万元，所以大清就是这么亡的。那么问题来了，慈禧一天的开销您得用多久才能挣回来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

0: 甜美味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朋友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在微信当中，然后看我们那个正在消失的老职业。GYY 朋友刚才还问从哪看照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见了啊，具体的操作的步骤。今天呢，我们有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呢是很多我们小的时候生日或者过年拍照的时候之后要进行的那个工种。
3: 对，
4: 第二个呢就是在城市出行，你不论是去动物园啊，还是去植物园跟爸爸妈妈去公园啊，坐的公交车，在公交车上的一个职业。第三个呢就是经常和修钥匙和修自行车补那个自行车车胎
3: 在一块儿
4: 在一起一个职业。
3: 哎，这三个职业啊都是小时候你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现在啊就不多见了，有一些甚至真的可能逐渐消失了。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想起当时啊您和他们打交道的那个场景，你是为了洗什么照片啊，或者你是为了坐这趟车去哪儿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蜜糖宝贝说了，他说哎呀书包上的名字我忘了，说但是啊我记得当时那个工种是手拿票夹和一支蓝红铅笔在后门坐着，快到站的时候会用车载麦进行一下提示，然后准备靠站停车的时候也会用车载麦提示外面的乘客，说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4: 还有那时候包括现在吧，就是这个郭德纲的相声有时候还在模仿北京的这个角色，王府井闹了，王府井闹了，
3: 对会提示你。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说我记得小婷说我之前上大学啊来回要坐那个长途客运车，每次上车之后第二张图啊就有一个阿姨背着第二张图的这个包就过来了，说过来然后这个把票卖给你，同时呢也会检查检查是吧，同车的人有没有票啊，说现在一看到这个包啊我就想起了上大学哈、啊，说往返学校跟家的那个场景。
4: 是，还有呢第一幅图很多朋友呢见到了这个场景啊都是自己在这个过生日或者是这个过年的时候拍的那张纪念的照片，甚至有的是艺术照。什么是艺术照呢，就是你穿上类似于啊舞台服的衣服，然后呢脑门上嘟个点儿，然后两个红脸蛋上这个擦上红脸蛋的胭脂，然后呢这个嘴唇抹上红嘴唇，拍这么一张纪念的照片。如果您现在家里还有小的时候的那个纪念册您翻开，就一定会对这个职业有印象。而且呢那个时候啊都是要等很长时间，不像现在一样手机随拍就随显像了，还有那个一拍得这照片马上洗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得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那胶卷啊洗坏了之后你还得重拍，所以就有了这个职业。
3: 然后马老二这朋友回忆起了第二张图啊，他说我小的时候说在这个小县城没有公交车，第一次出门啊说是什么时候呢，还是18岁那年，说我去石家庄啊，然后坐的这个长途汽车，说我印象特别深。说当时啊我是在这个服装厂做了一年学徒，当时去打工，说我爸在一个午后把我送上了长途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说看到这个工作人员背着包过来啊，说这个还有第三个说也见过，也是小时候啊常去的，哎，是小时候那鞋经常坏，所以你老得去，
4: 有断掌的有开胶的
3: 对
4: 是吧。 还有呢，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还征集了一些您觉得小的时候接触的一些职业，正在消失的职业。在微信当中，牧童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电影放映员也消失了。
3: 对，
4: 那时候真的是那得在那个放映机上，对，放映机上放这个电影的胶卷。
3: 对，
4: 现在都不是了，现在都是电子的了，
3: 投影啊，
4: 对，但是那时候好像我们跟电影放映员接触的并不多。
3: 对，
4: 那时候觉得吧，放电影的时候回头一看，有一个小窗户，然后总有一个人影晃来晃去的。
3: 对，
4: 那时候电影票挺贵的，
3: 是的，
4: 现在不便宜。
3: 你觉得挺神秘的那个技术啊？
4: 对，你想那时候免费看电影当这个职业，
3: 哎，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正在消失的一些职业啊，其实小时候我们经常跟他打交道，但是这些年慢慢的啊，就已经退出了我们的视线了。哎，所以说您是不是也能想起来？可能听我们描述着，有的朋友就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验证一下，您有没有猜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而且啊，就是你可能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除了在答题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在猜什么呀？第二张图那个黑书包上边。
4: 哪四个字儿？
3: 说原来啊，用这个包的人啊，就是这包是崭新的时候，它上面是有四个字儿的，四个字儿下边还画着一辆公交车，那四个字儿是什么？您还能想起来吗？
4: 一会儿我们揭晓一下。
3: 是。这样，我们来听听啊，昨天又是哪位答题的朋友又中奖了，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5: 麦老师。
6: 哎，你好 ，Hello。
5: 哎，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哎，我中奖了，太开心了。
6: 接到电话的人就知道自己中奖了。
5: 哎，谢谢您，谢谢您。
6: 客气。廊坊的听众。
5: 对。哦，我姓一，一个单人，一个尹。
6: 哎，这个姓还挺少见的啊。
5: 是吗？
6: 平时是陪着孩子听广播，参与活动。因为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遥控器电视点评管理员。
5: 对。哦，我那孩子比较小，平常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候听。
6: 那个，你想要什么礼品？
5: 哎呦，我想要个小马吧，黄金小马。
6: 印象比较深刻的，更喜欢猜的是哪一类东西啊？
5: 比较喜欢猜老物件。
6: 为啥？
5: 还要说，人得往前看，但是有时候也要去怀念过去嘛。反正怎么说呢，还是小时候比较好，无忧无虑。比如，就像前两天咱们去猜那个电磁炉，
6: 啊，
5: 现在很少有人，那是叫电磁炉吗？还现在就里边是钨丝那个，现在很少，家里几乎现在都不用，都用燃气灶了。你像咱小时候什么烧水啊、炒菜做饭的，不都用那个？那一会儿烧水咱也不懂啊，就说让咱去烧水，然后就烧吧。那会儿那个壶是铝的还是铁的？我没什么太大印象了。
6: 嗯，
5: 每回都接特别满，因为懒得再烧第二壶了，因为那会儿烧完那个壶还得倒那暖瓶里边，我们家那个壶比较小，倒那暖瓶里边它有时候倒不满，还得再烧一壶。所以说有时候为了懒省事，为了看动画片嘛，就接得特别满。完了那个有时候看动画片电视声音放太大了，不是那烧水壶它在这儿响，我老听不见。
6: 嗯，
5: 然后它那个水有时候就溢出来，然后就容易把那钨丝滴在那电磁炉上面，然后只那会儿还用那保险丝呢，就水里保险丝，然后就烧断了。
6: 是啊，记得很清楚。
5: 对，那有没少，因为这事没少挨揍，能不清楚吗？
6: 然后那个平时这个跟孩子现在还很小，没上学呢。
5: 我们那刚两周多，还没上幼儿园呢。
6: 当奶爸感觉怎么样？
5: 累嘛，是挺累的，但是每天一回家他向你扑过来叫你一声爸爸，感觉一天啥都值了。陪着他成长吧。
3: 这是我们一位奶爸啊中奖了，这个少有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中奖的男士朋友，其实看参与我们留言的，我看很多妈妈居多啊，然后我们也这个非常欢迎各位爸爸来留言，你看爸爸留言也可以分享自己跟孩子一些有趣的故事，包括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4: 爸爸们不容易啊，
3: 不容易，
4: 爸爸们工作节奏也快
3: 啊，是
4: 压力也大
3: 啊，
4: 然后呢通过我们看这个老照片回忆自己被人照顾的时候，现在光照顾别人了，
3: 是他说那个电炉子那个是哈。 就我们前两天猜的，小时候那电炉子就是你一插上电之后它那个丝就会变红啊，
4: 既可以取暖又可以烧
3: 对、啊、在上面做水或者烤点什么吃的都可以，但是慢慢的也是因为那东西没有那么安全和稳定啊，慢慢也就不怎么用了。哎，但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逐渐消失的一些东西。
4: 今天呢、嗯、我们说到的这个三幅图呢，第一幅图是显影室洗照片的工作人员、
3: 嗯、
4: 对吧，那时候拍完照片之后老胶卷，
3: 对，
4: 需要在昏黄的灯光之下。为什么昏黄？你一开灯那个胶卷曝光了，
3: 对，这是个技术活、啊、
4: 对、
3: 嗯、
4: 然后呢第二幅图呢是公交车售票员
3: 的书包
4: 那个书包上面写的四个字
3: 揭晓一下，
4: 我写是想了
3: 啊，
4: 后来新华跟我讲的中国客运，
3: 是甭管是在哪儿基本上都是写的中国客运，然后下边画一辆公交车，
4: 是、
3: 嗯、
4: 然后呢第三幅图呢是修鞋匠，
3: 嗯，
4: 是吧，技术活也是，
3: 对，钉鞋掌嘎哒嘎哒嘎哒啊，然后穿上钉着鞋掌的这个新鞋走起路来都觉得腰杆硬了啊，哒哒作响、嗯、
4: 在微信上还有人给我们回复说电影放映员的职业也正在逐渐的消失、
3: 嗯、是的。
4: 还有呢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夏天啊，一到夏天他们胡同里有那个修伞的、
3: 哦、
4: 修伞人这个职业也消失，
3: 哎呦这还真是不太好找了是吧，修伞的、
4: 嗯、
3: 我记得小时候有修表的，但是修表的现在偶尔还能找到，
4: 能找到，
3: 对，修伞但现在可能伞坏了也想不起来去修了。
4: 现在如果修伞的话基本都是非遗传承人、
3: 哎、
4: 在修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哎，是的、啊、所以欢迎各位啊给我们来这个出出题是吧，您可以出出题，然后我们把也会征集到您的题目，然后做到我们的早安奶茶里面作为有奖互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一直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每天我们都会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4: 拜拜
3: 拜拜。

0: 这对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十二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七十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二十四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一百五十到二百五十毫米，个别地点超过三百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八时，对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及雄安新区启动防汛四紧急响应。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我省共有十三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近日，张家口、邯郸、邢台、唐山、雄安新区相继发布通知，明确调整医保缴费基数，于7月1号起开始执行。雄安新区昨天起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开打，法国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天津站因超强台风巴威触发防汛预警，原定今天起连开三场的演出被迫整体延期而非取消，其中包含备受期待的7月11日生日限定场。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首潘玮柏的《壁虎漫步》，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特别虎的那个年龄段吧，就是比现在单纯的那个年龄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多少中年人常和辛弃疾一起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是中年人们呢，希望我们也有林清玄一样的心态，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是啊，此刻只想一二，和我一起轻松的听听老歌。许怀玉，我是女生。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周深为电影《挽救计划》演唱的中文主题歌《修星星的人》。周深说呢，这是他唱过的 OST 当中难度最高的一首，原以为是特别激烈热烈的那种风格，后来发现呢，是一首需要极强控制力的浪漫作品。能够自如驾驭技巧和情感表达的歌手，总是能够带给您一种听歌的安全感，即便那首歌是魔王级难度的歌曲，也像是林忆莲的这首《归零》。哎，这首歌是又高又密又累，我觉得这首歌最难的不光是高音啊，是在那个换声区高频次的精准咬字的那个准确性。

reset， 能够将情绪归零再出发的人都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朋友一定相信，玫瑰会在山顶与夕阳相遇，森林尽头是阳光，自己的世界会越来越好。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4雕刻时光。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这一到夏天吧，很多朋友更是经常被刺激，就是每天啊都在吃饱之后提醒自己该减肥了。如果减肥是为了健康，那

挺好，如果只是为了他人的目光，那真的要慎重的考虑考虑。1986年，黄伟文当时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在经过重重关卡之后到达影棚，因为当时没人认识他，他整个晚上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感觉特别的孤单。当时呢，沈殿霞就特意绕道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说话，让他呢特别感动，让他记下了沈殿霞的这份人情，一直想要有报答的机会。在2016年的时候，郑欣宜签约唱片公司，正式决定停止减肥，不活在别人的审美下，变得更加自信。他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够变得更加自信，不为他人而活。因此呢，黄伟文就特意为郑欣宜创作了一首歌的歌词，来报答沈殿霞当年的爱护之情。这首歌呢，就是很多朋友认为郑欣宜最好的一首歌，《女神》。

任意忘，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

0: 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

秦文琪的岁月神偷，有的时候吧就一直在琢磨时间怎么做到既能漫长又能短暂的。有的时候人觉得特别累除了身体上的透支之外，特别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举棋不定和无从把握。如果真的祝福点什么的话，希望觉得累的朋友拥有足够的体力，有闪光的果敢和能够承担选择结果的底气。张瑶，齐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

一周七天，周一严谨，周二聪明，周三幽默，周四坚强，周五奔放，周六的自己最像自己，周日想不太动脑子就发生一些好点的事儿。我们对于七天的要求还真的挺高，其实呢也是将心比心吧，毕竟一周七天对人类的要求也不低呢。当你觉得累的时候，连山间的野花你都会羡慕得不得了，是吗？田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些家长真的不容易，当您自己没有经历过什么青春期，现在呢面对孩子的青春期可能真的有些麻爪。青春期真的挺吓人啊，要不就是有点暴躁，要不就是不爱说话。如果孩子真的青春期了，也希望他们把青春期不小心用对地方，比如说当年的田震。田震从小就下定决心长大要当歌手，田震的妈妈却一点都不支持他，觉得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当歌手呢，不是那块料。但是当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小劲儿，就非让田震就非得做点成绩出来给妈妈看看，结果真的做成了。虽然说呢要听妈妈的话这是没错的，当然生活当中还是有一点小概率的事情发生的。说到这儿呢话都不知道怎么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河北医保调整血管淋巴类医疗项目服务价格，新规呢将于9月23日正式落地实行。本次价格规范化调整，减少不合理就医开支，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6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是为营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徐闯、赵天元，火场中勇敢扑救的郭耀阳、郭成博，交通事故中合力救出被困人员并控制火情的张玉富、贾林涛。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具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毛不易的一首消愁。我们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认知半径里，就像有些烦恼是自己生活半径当中的烦恼，甚至无法共鸣，无需分享，只需要花些时间去消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靓颖，野心家。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马伊娜和任素汐的一首《大梦》。人生呢，就是有很多该怎么办，而成长的路上遇到的那些该怎么办，六月的春风没有给答案。但如果人生像这首歌，只问了16次怎么办，那么这段人生应该也还不错吧。

音乐的魔力在于，当生活让你觉得疲惫，甚至不想讲一句话，而音乐却能够为你发出内心的呐喊。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回春丹的这首《鲜花》，它总是能够唱出我们对生活美好的期许和向往，也在努力和过去的遗憾和解。一首《鲜花》，让我们好像看到意气风发的自己，正站在鲜花盛开的山谷当中，高声呐喊，回声荡漾。人生就是这样吧，虽然无法带走片瓦，却可以留下无尽的热爱。郁可唯，路过人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0: 园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据说90%的人都听过这首歌，心仪的吉他，抒情的歌词，美丽不张扬。流行民谣二人组 The Weebs 的音乐适合所有和民谣有关的形容词，简洁、清新、自由、惬意。The Weebs, Get Have You。

0: 部的，包括点进去看的这个情况啊。今天我们这个 T 恤特别受大家欢迎，还有那双鞋。我先来说这个 T 恤吧，包括很多朋友也在问，说这个 T 恤说怎么像纸一样的那个 T 恤，因为夏天说实话大家都觉得怕热嘛，然后不管是下雨还是说暴晒的天气、晴热的天气，你都会觉得挺热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想穿的轻薄凉快一点。今天啊，大家回复给力，你可以先看到一个什么呢？像纸一样。就是薄如蝉翼，特别清透舒服的一款 T 恤 TNL 宣纸速干 T， 这是亲子款啊，就是小朋友的尺码、成人的尺码都有。昨天啊，我们这件 T 恤是上新了，挂到了乐商城的页面，我们没有宣传，就直接挂到了那个页面上。但是真的就是大家自己就买了很多，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之前也听过啊，口碑很好，这款 T 恤狂卖了几百件，所以后台就开始库存就开始催补货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赶紧补上仓，大家可以继续来购买这个 T 恤，回复给力，特别便宜，69.9元，任选三件。关键它是亲子款啊，就是三件你一家三口的你都可以买上了。就是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我跟大家说它品质真的超级好啊，它绝对属于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这么一件衣服。因为你顾名思义，宣纸 T 恤，宣纸它真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那个写毛笔字用的那种宣纸，就很疏通很疏松的，然后很多孔的那种有颗粒感的中空的肌理感的那种 T 恤，它的面料就像宣纸一样，就是特别的透气，特别的薄，但是我觉得它又做到了薄而不透啊，就是挺好的，而且那个面料特别的吸湿速干，它的这个干速的这个，就如果它湿了之后，它干的这个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孩子啊，你跟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疯跑啊玩啊，特别爱出汗，就他大汗淋漓，后背湿透那种，但是出完汗之后你觉得那衣服漆在身上凉乎乎的，他也特别不舒服，但是你要穿这个就不会这样，因为它速干的，就是湿了的话一会儿也就干透了，换洗也完全不发愁，比如说你扔到洗衣机洗了啊，然后你挂上个十几分钟它就干了。基础款还自带这个50倍的一个防晒，也就是说你不用再额外再穿一个防晒外套了，因为其实到夏天这么热，里三层外三层是挺捂汗的啊，这个你就可以直接替代防晒衣了，又薄又凉快，还自带防晒，还是 A 类母婴安全等级，还零甲醛，没有荧光剂，哎呀我觉得这个小宝宝穿都会很安心。面料里面还添加了薄荷萃取成分，它自带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能够天然驱蚊，哎呀妈，我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夏天的本命衣服啊，就是夏天啥也不买你也得整件这个 T 恤，又凉快又驱蚊又防晒又速干，哎呀哪儿哪儿都合适，颜色也很多，尺码也很全，孩子成人款还都有，全家出游亲子装，暑假出去玩就穿它，不到70元一家三口都搞定了，黑白灰款，什么马卡龙浅色系，什么颜色都有啊，正肩款落肩款，哎呀我觉得太难得了，就是这么多款式你一定能够选出来适合你的一款。我们很多同事都已经内购了一波了，而且大家都是一买就买三件啊，就是全家人一人一件，质量又特别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啊，大家还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说的这双鞋啊主打一个水陆两栖鞋，就是你一听名字就知道它不怕水，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就是多雨的季节嘛，然后大家就觉得有时候一下雨啊什么的，你穿着正常的鞋一出去踩点水鞋就湿了，袜子沤在里面很难受，这种鞋呢就是它不怕水，因为它那个鞋底啊就是做的那种漏水的那个孔排水孔，而且呢又能防沙，所以它就是那种速吸鞋嘛，但我觉得它在速吸鞋里面又属于那种很舒服的软软弹弹的速吸鞋，因为很多速吸鞋穿着很硬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又是一脚蹬的那种啊针织的那种鞋口，一蹬就走，特别方便，我觉得不管是夏天怕下雨是吧，日常通勤上下班，还是说你带孩子去这个露营啊什么之类的啊，都可以穿它。今天159元，男女款都有，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清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吉克隽逸，王瑞卓，大山。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陶喆的一首《沙滩》。没有台风影响的沙滩通常是一个意境特别足的地方，对于夜晚的沙滩，每个人的感觉也不尽相同。有朋友会觉得夜色里海浪轻拍沙滩，每一声都是大自然的摇篮曲，也有朋友印象当中的夜晚的沙滩呢是海浪加 BBQ， 那是轻松和快乐的。也有朋友会有李白醉歌惊白鹭，半夜起沙滩的那种海边的清寂感，满是心事。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截止到六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0: 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暑期托管班、还有作业辅导班、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近日，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和平西路站至火车北站区间左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石家庄市长安公园、平安公园内的滨水栈桥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正式投用，为市民休闲游玩、顾劳安全保障提升观景体验。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在微信窗口右上角呢会出现对应的标识，只要还没有领取的红包、没有确认收款的转账，点一下标识就能够直接跳转到消息所在的位置，不用一点点的往上翻记录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当年王菲和窦唯一起创作的《誓言》，这首歌当中的笛子 solo 是窦唯吹的，鼓是窦唯敲的。那现在呢，听窦靖童，有些朋友也感叹王菲的声音无法模仿，却可以遗传。也有些朋友说窦靖童的声音质感呢，还是稍逊王菲，但是窦靖童的松弛感真的是有年轻时候窦唯的样子，太有模有样了。当然这些评价这些事情都是仁者见仁的事。的确他参加竞技类真人秀那种气场对他的那种松弛感还是有很多限制的。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 Monday，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2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人有期待呢，就会容易变得更加快乐。你期待周末不在一个城市的爱人回到你身边，你期待下个月要出发的旅行，你期待见到隔壁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你期待年底要交付的新房，你期待即将要开始的大学生活等等吧。人是要制造一些期待的，有期待特别有盼头，期待让人生有一个特别深刻的那种向往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带来这首《期待爱》。我知道你也在期待糖豆，对吗？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周五了。最近我姥姥因为过敏嘛，需要照顾，这两天就住在我们家。昨天发生了一件挺危险的事儿啊，我姥姥接到诈骗电话了。骗子冒充就是家里的孩子啊，说是那个就说我吧，说我受伤了，急需要用钱，然后我姥当场就哭了，直接从他的房间跑到我的房间，把钱给我了。后来我妈回来了以后，就把这个事儿学给他了啊，我就告诉他了，然后我妈看着我说，那个电话不是你打的吗？我认为啊。就一个人，他就算是缺钱，他再缺钱，也应该是有底线的跟人要钱，对不对？我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啊，以后我唐豆，我要就算是说出去要饭，老弱病残的饭我也不要，先让孩子跟老人吃。哎，当然了，现在人说话都讲究一个必衬，对吧？就是说咱呀都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要啥饭要饭呀，以后那好饭咱都吃不过来。我现在就希望我还有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第一个呢是大家都别太胖，主打一个健康，因为稍微一胖的话，你可能血压血脂啊就高了，对吧？第二个呢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胖，你想减肥，那我祝你减肥成功。对了，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在抖音这个平台，你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加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哎，就能找到我了。那有朋友这几天老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说五个唐呢？你就不能直接叫我唐大美吗？我说实话啊，我也想。我是加到第五个糖的时候才提示我说啊，没有重名了。要是有五个糖还重名，我得六个糖了。现在。对了，昨天有没有朋友听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播放了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下了节目之后，好几个人给我私信留言，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在恋爱当中，所以播了这么一首歌。那我周末的时候还来，我还准备播放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那意思就是我刚好又分了呗。我记得以前有记者啊去采访歌手梁博，就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些情歌的？梁博说，我要是说我做梦写出来的，你信不？他就说了，如果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的话，那你说这个人得处多少对象啊？所以我希望包括大家这个每次听到点什么歌啊，哎，又听到了我跟你讲的什么内容啊，你就开始浮想联翩，唠点别的吧，好不好？你要是想找个对象，我祝福你，我祝你今天中午吃完中午饭，你下午就能找着，行不行？

包括我现在看网剧啊，我都不爱看那个情情爱爱的。那天看到一个特别离谱的短剧的剧情，说哮天犬爱上了白骨精。你平常喜不喜欢刷这个短剧、短视频，就是这些之类的啊？哮天犬爱上了白骨精，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离谱啊。但是你仔细一分析，又觉得很有道理。白骨精，哎，他站在这个哮天犬面前，哮天犬确实很难拒绝呀、啊。你要是换二郎神可能就没有事儿，但是哮天犬呀、啊，他对骨头的那种爱，我感觉是属于是出于本能了，属于是。

然了，你说一天24小时，地球这么大，就现在的同一秒钟，可能不同的人都在做着不同的事儿，对吧？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呢？七月份啊，正式进入到暑假当中了，老师们应该松快不少吧？有没有老师们在听节目啊？你看，我知道咱们听友里边，罐头妈妈就是老师，对吧？他家孩子小罐头跟他还是一个学校的，也方便说这个看顾这个学业啊什么的啊。你看，就自从放暑假之后，我都没有见过他。我就跟你说，孩子们一放暑假都影响我这节目收听率。当然了，我身边的朋友啊，你看我师姐这个就是老师嘛，前两天也是放假，趁着期末考试，她还上学生家家访去了呢啊。虽然我已经长大了，但是我一想起来老师要家访这件事儿，我心中不由还是生出一些恐惧。你怕家长你怕老师来你家家访吗？我以前琢磨这个问题呢，总是站在孩子的角度，老师来我家家访了。但是现在琢磨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自动站到家长的角度去考虑事儿了，对吧？你知道在老师家访之前，家长都在干什么吗？打扫卫生。我师姐说，我都怀疑上次临时家访啊，快到了给他家打电话，家长叫我等他两个点儿，说不在家，但是去了以后家里巨干净。我师姐说，我都怀疑两个小时是不是家长在家里打扫卫生呢。当然我认为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侄女上小学的时候也是有一次老师来家访啊，一切都进行的非常的顺利。临走的时候我侄女来了一句，说老师你再待会儿吧，我妈妈昨天晚上打扫卫生打扫到晚上12点呢。Cici 说了，豆姐我没有放暑假啊，我还在呢。咱俩一样，我也没有放暑假。看到浩先生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说，豆儿你改厨子了，怎么今天穿围裙上？我还真不能站起来我。待会儿等他放广告的时候啊，待会儿放广告的时候，我这背带裤，人说背带裤显年轻，围裙我这。今天是周五啊，对于双休的朋友们来说，今天是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对于单休的朋友们来说，可能还得再扛一扛啊。那对于全年无休的朋友们来说，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后天也是。你说咱费这个劲查这个数干什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哎，本周末你打算干点啥？注意啊，我没有问你周六，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周六就是周六啊，周末就是周末。我只关心周末，就是说周日那一天你打算干点啥。有朋友可能说了，那你关心这个干啥呀？我当然关心了，因为那天得上班，我粗算一下当天的这个收听率不行吗？是不是？你说你到时候你也上班，我感觉稳了，因为周末上班的人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委屈，一委屈他就要摸鱼，哎，一摸鱼把我搜出来了。如果你说你休息不上班，我感觉也稳了，对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点呢都是在中午饭点的时间了，你就是再睡懒觉你也得起来了吧，对吧？你就算睡不好的话，你这11点半12点半你得饿了吧，你得醒了吧，你就算饿那个也不饿，那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想上个厕所吗？总之我是非常喜欢在周末上班的主持人糖豆啊，到时候没啥事的话来找我吧，找我玩啊。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打了个电话呢啊，就是获奖听众惊喜盲盒那个活动，我又打个电话，这样的话这个等待会儿下班的时候我能少干点活，到周末的时候我继续打电话，反正每天就是天天打电话给人送奖，有的时候人家还不接。

哎，对了，那个还没有跟大家说呢，怎么在即时新闻上留言？因为又有好一批人问我，怎么在即时新闻上留言，怎么才能获奖呢？我再重复一遍啊，天地良心，昨天听我节目、看我直播的朋友，我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你可能第一天问我，我在这已经解释了得有多大半年了。就是在您的手机当中确保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即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啊，新闻下载之后呢，哎，登录上你的个人的手机号，然后填上验证码，哎，这就算第一步成功了。然后呢，你就在首页啊，基本上都是在最上方首页打字儿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基本上都在第一个啊，然后呢，你就是到那个最下方评论区。一般你看咱们微信发语音也好，发文字也好，基本上都到最下方，包括现在视频直播也是在最下方留言嘛，对吧？哎，你就是评论，无论评论什么，在评论区无论评论什么，哪怕一个字儿，都算你参与成功。我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啊，等到下周，也就是过了明后两天之后啊，周一再回来，我们奖品继续变，因为已经来到世界杯赛的最后一轱辘了啊，所以说我们又把奖品换成运动 T 恤给大家。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干眼症的啊，我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集中看了世界杯还有 WTT 美国大满贯这几场比赛，我的眼睛给干成重度干眼症了。

0: 同学甲说了，周末的时候我得去练科目二，科目二总是压脚压线，可怎么办呀？豆姐救救孩子吧。你反正你说，我也不知道你具体是大啥水平啊，什么情况啊，是吧？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攒200块钱嘛，补考的时候用。就多练啊！很多朋友说了，你看人家很多人都是一把过一把过，就我还在这因为个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我还在这做笔记呢。我跟你讲啊，笨鸟先飞。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什么呢？本周末啊，你打算干点啥呢？来聊一聊。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周末你打算干点啥呢？海阔天空来了啊，说周末那天如果下雨，准备买鸡架回家跟媳妇儿孩子一起啃着吃，鸡架老香了，每次开车路过卖鸡架。

那家店都忍不住停车，闻那么一会儿。你这个人不善良，你光说鸡架，你也不说高哪条街买。真的，在我的节目当中啊，我一说吃个什么东西啊，我可能只是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东西好吃，但很多人一大群人问说你也不说在哪条街买，你这个人不善良。我想到周末不上班，在家休息啊，我想象的啊，我周末是上班。我想象的啊，就是你想，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都有雨，外面下着雨，自己坐在干净的舒服的室内，吃点小零嘴儿，追点小剧，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想象一下都觉得很惬意，对吧？这我都能明白。但是啊，我说一下啊，就说鸡架，这个这玩意儿算零食还是熟食啊？很多人真的就把它当成一个零食吃啊，就是鸡架这个美食吧，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呢？就是说现在已经不吃鸭脖了啊，不兴这个了吗？是？有没有爱吃鸡架的朋友？

沈阳拌鸡架我知道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咱也没有吃过正宗的，不正宗的倒是吃过几回。我就单纯好奇，我说这个拌鸡架什么味儿啊，那上面也没有什么肉啊，对吧？我朋友给我推荐的时候说，这个就是那个脆骨，鸡架上面那个脆骨还有肋骨上面那一层膜，他说的啊，他说哎呀比肉都好吃，况且下酒菜嘛，就是说要有味儿，但是肉呢不能多，因为你肉多的话吃几口撑了，你怎么喝酒呢？还说这个贴骨肉啊就是最香的啊，你看小红袄也说了，就是嗦那个味儿的，哎，这个对呀，肉少但是好吃啊，味儿好呀。我就听他这么一顿的给我安利啊，我就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不正宗啊，反正啃鸡架的时候我老感觉自己像一只狗。真就啥玩意儿都没有啊，真啥玩意儿啥玩意儿都没有，就是一直在那嘬。我有时候我嘬着嘬都感觉挺可怜自己。反正这玩意儿我吃不明白现在。看到小点儿这位朋友说周末去爬山看看能不能淋到雨。这个意思是就等着他呢。真的有人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期待下雨吗？哎呀，那你那个鞋应该挺好的。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啊，也绝对会这样干啊，咱们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到今天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朋友也是不老少的啊，你放心，就是即便大家的留言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没有呈现在我们的广播里啊，我刚才说了，你们是参与惊喜盲盒那波活动的，有奖互动那波的，只要你参与了啊，就有可能得奖，这个不影响啊。看到蕊说了，豆豆周末我是单休啊，我准备在家好好的休息休息，养养我的脚。哎，怎么了？脚怎么了？最近上班总是活动，我的脚恢复的比较慢啊，我听这意思好像是脚受伤了。你看那很多打工人就是这样啊，有些人脚受伤了继续还得上班，有些人那个眼睛现在都可拉碴。我们正经话讲叫就刺挠拉碴，反正就是咋说就是不得劲儿。但是我这个心情还是挺不错的啊，我每天还挺期待上班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9871197这位朋友说，打算在家周末的时候听听豆的节目，用这个即时听糖豆，要不就是出门在车上听。你看看用户0961436说了，鸡架哪家？看到行者无疆说了，正经话有一个那个咱老家叫普通话叫师吧，正经话叫十八把的十八。

什么肉吗？你有没有吃过兔夹？我的妈呀！虽然我们叫兔排，但实际上就是兔子的骨架，那还没牙签儿从牙缝里面剔出来的肉多呢。那咱就说你们图啥呢？咱就按照刚才我朋友说的那一套啊，说下酒菜这个东西啊，它肉不能多，因为肉多了之后呢，你就酒喝不下去了，是不是？你说一共喂咱就这么大点儿，那我也见过有人缩螺丝钉的。那都不用花钱呢。执念说了，有一句话大家听没听过，叫做人啊，挣不了认知以外的钱。我感觉豆儿你就是吃不了认知以外的吃的。不是，那我认知不认知的，他肉一共就那么点，光有骨头，我真的，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吗？就缩那个鸡架的时候，还有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兔夹肉也特别少，我感觉自己特别像一只狗。那这是没有肉，真没有肉。就是波浪纹的表情符号的这位微信名字的朋友说，豆儿你摊上事儿了。我咋了？你刚才说鸡架好吃，现在我们孩子要吃怎么办呀？不是，我没说。我不觉得鸡架好吃，那个海阔天空说的。刘震说了，豆儿给我地址啊，我给你安排。不用不用，我还不爱吃鸡架。我还是特别喜欢吃，就是之前我在抖音上发的那个西门里小学门口10块钱三个那个炸的那种鸡腿，我觉得特别好吃。它面裹的特别的少，里边那个肉啊还带着汁儿，你就去看吧，小孩还有住在附近的人都去买。我跟你说，有时候你去晚了根本都买不上。张赞说了，今天话题什么来着？这个。周末你打算干点啥？双飞马说，我周末打算炖锅排骨，烙几张饼，炒个西红柿炒鸡蛋，幸福感满满。停停，朋友们停，不要再说吃的了，好不好？我已经忘了，我刚才都忘了我今天话题什么了。

0: 我看到用户8502097在11:42发来的留言说，糖豆下雨了，注意安全。朋友们，石家庄下雨了吗？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啊，没有下雨，就很闷很热，但是今天确实天气预报有雨。我也知道唐山这两天好像一直都在下雨，对吧？有位朋友在即时上留言说，发工资了，发工资了，发了27521。我知道他是谁，张伟吧。那天我跟李约瑟我俩一勾兑说，张伟这个人确实就是反正爱露财。我不知道其他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家里边大概什么情况，咱也不打听啊，咱也不了解，咱也不需要大家去透露啊。但是这个听众啊，他就是特别喜欢露财。确实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还有他另一半的努力，全家人的努力，一个月27000多少来着？依依说了，文博姐作为保定人是特别爱吃兔架的，肯定的呀。文博姐这两天告我说都长到是多少多少斤了。但是文博姐高啊，你像文博姐，我觉得净身高得1.73米。豆豆啊，这位朋友的名字跟我一样，他说终于看到豆的视频直播了，跟我想象当中挺不一样啊，声音应该是个搞笑女，但现实居然比光听声音更搞笑啊。不是，人家都说现实生活当中看我之后就是挺文艺的呀。森说了，豆儿，你要不要看看你那个羡慕嫉妒恨的表情？哎，我发现就是现在啊，大家通过看视频直播，能够看到我在说话的时候的表情，我的各种状态，包括有的时候我挑一下眉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还是视频好看，就是好看吗？钟丽这位朋友说，秦皇岛正在下雨。执念也说了，下着呢，目前正在下着雨呢。 Sky 说到了，我是目前位置在平山啊，平山没有下雨。还有一众在我目前看到的是微信公众号上啊，告诉大家说去哪儿吃鸡架好吃的。我真的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可怜可怜我，理解理解我，我真的不能再说吃的了，我刚才我都忘了今天话题是啥了。而且大家要知道，我是在12:30以后才能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啊，我不能再说吃的，真的，我不能再说吃的，我咽好几口口水。九妹说了，我现在是在廊坊，廊坊目前也没有下雨。还有位朋友说，此时此刻要开饭了。是的，每当来到将近12点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会进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朋友们，马上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周日你打算干点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 儿，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刘开放问我啊，豆姐周末不去爬山了吗？不爬了，有更重要的事业等着我呢，上班。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未来几天天气多变化，雨大风大，这个可能就频发啊，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带好雨具，看一看天气预报。我看这几天天气预报，我那个手机上面都写着说百分之多少的雨量都能达到75%以上。

有条件的话啊，咱们能不出门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另外，如果没有地下车库的话啊，咱们一定把车呢停在远离这个树枝子呀、广告牌子呀、电线杆子呀这个地方啊，再给咱们砸一下子。有朋友说了，豆儿越来越漂亮了，开特效了。嗯，我就每天我都不说了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儿吧，就是一个人的前30多年都很少被人夸过好看，忽然有人来夸好看，就是还挺珍惜。但是我也不得不说一句，这个特效哈，你开你也好看。有朋友说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到底是啥？周末你打算干点啥？有位朋友说，豆直播的时候确实表情是比较丰富的，而且非常的真实。别说，你这么说的话，忽然，要不大家那个别看视频直播，因为人真的啊，就是你做起表情越丰富啊，你的那各种皱纹啊，哎，眉头啊什么的，就是，不吃饭吗？你们都。张赞说了，我在开往石家庄的路上啊，没有下雨。石家庄有啥好吃的？我刚才他们说到的是板面。反正我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突然降雨。你就那种，我今天告诉你了啊，我在什么时候下雨，行，那这样行，就怕那个说啥也不说，哎，啥也不说，叮咚到了。而且突然降雨啊，有的时候它会导致积水，对不对？然后路况呢又不太好，大家尤其上班的路上的话，还会怕迟到，对吧？说到底，上下班怕下雨，可能是一个打工人的标怕，是吧？大家都很怕。而且我总有一种错觉，我感觉就这个雨真的是早不下晚不下，它就等着我上班的时候，哎，路上它就开始下，然后它又等着我下班的路上它又开始下，它就喜欢我。你有没有这种错觉呢？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啊，说在下午的5点到8点之间，确实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一些特定的降雨类型的确会挑时间啊，比如说季风降雨就会形成上班雨，因为这个季风活动呢，往往是在夜间活跃，就导致降雨在凌晨到上午的时候最强。而对流雨又会导致形成下班雨，就是因为午后地表最热嘛，大量的水汽蒸腾在高空遇冷，形成一个对流云。下雨的时间通常又在傍晚，大家下班的时间。另外呢，像城市的一些热岛效应啊，还有更多的大气污染共同作用之下啊，也会导致工作日的通勤时间段降雨更多。包括你说除了天气本身之外啊，人类的大脑也会无意识的去放大上下班下雨的一些记忆。你想想，本来上一天班就烦。临下班的时候雨越下越大，你就说老龙王他到底啥意思。你看人就是这样啊，在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甚至会网暴龙王。

看到王震、旺仔，还有修车王师傅，还有小杜啊，还有无名氏这些朋友都在问，说在哪看视频直播呀？抖音，抖音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王彤说了，豆儿，我以为你今天不上班呢。啥？我周五啊。我说实话，我都不敢这么以为。我这两年啊，就说到记忆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或者什么的，我感觉自己这两年还行，还好啊。一些不好的记忆都不会在我的脑子当中存留太久，因为好的记忆也存不了多久。就是我现在感觉到自己身体呢有一点不适啊，你比如说我脾胃不是不好吗？我也吃不了辣的啊，包括眼睛难受啊。

我的腰椎呀、啊、颈椎呀、啊，是吧？我就是稍微感觉到我身体哪有不适啊，我马上记下来。我每年都会买一个那个日历啊，新的日历，然后就是能写大量字儿的、能标记的，就是那种大的那种台历吧啊，我每年都会买，然后我就赶紧写上去。比如说我哪天眼睛有点干，有点干涩，有点干疼，我哪天我上腹部又开始疼了，我哪天一口气儿我可能打六喷嚏。怕是要感冒啊，对吧？我怕什么呢？我就怕哪天我真的生病了，我感觉到我扛不住了，我得看病去啊。然后我去看病，人家医生得问我呀，对吧？啊，那个是从哪天开始不得劲儿、不舒服的呀？有多长时间了呀？我说啊，我记不太清了。医生说你闹呢？你记不清，我怎么给你开药啊？所以说。先记下来，我先记下来，也许我第一天记下来之后第二天我好了，但是万一我第三天还疼呢？先记下来，朋友们，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症状，先记下来，以防脑子不好使，到时候啥也记不住，医生骂我。我现在那个台历上面啊，哎呀，那么大个台历，我写的满满当当的。我甚至有一天我都想着，是吧，我能不能出个书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验。斑马想冲浪说了，下雨这个事儿看着全国都一样啊，他就是赶着你上下班的时候下雨。我早上去开车就那么几分钟时间，还给我浇个透透的，是不是等你开上车之后天晴了、啊、你是不是得罪过老龙啊？看到有位朋友说，刚才说搜啥了呀，这语速也太快了，抖音搜索五个糖，然后后边大小的大，美丽的美，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我希望啊，因为今天话题说到的是周六你打算干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够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而不是把好不容易咱们在这个周六周日攒下来的时间啊用来看病抓药和内耗，我就感觉特别的不值，对不对？今天话题问大家，这个周末准备干点啥呀？有朋友说，哎呀，你冷不丁的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有点不知道，不用上班的时候甚至打工人都不知道自己想干啥了，也不知道要干点啥，除了刷手机都不知道了，有时候想想也挺心酸。之前网上有个问题啊，说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像目前这种 AI 软件的时候啊，大家都是怎么过来的，你们还记得吗？怎么消磨每天的这个时间呀？当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我们有两个月暑假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过来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容易获得快乐，是吧？一想到这儿，我忽然就觉得，其实你像，咱再往大了说点啊，70后、80后、95之前的90后，都还挺幸福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就大家就是很早就接触到电脑，也没有掌握到那么多的信息，也不会说吃的特别的好。我们大概是地球上最后一代知道没有 AI 软件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你像后来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们，对吧，00后们再往后，他都不知道说啊，你们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直接就是玩电脑玩游戏跟豆包聊天不就可以了吗？多么像曾经历史书上的何不食肉糜。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前面黑板，对吧，老师给我们上课，后面也有黑板，然后每一周还办那个黑板报，对吧，就自己用那个粉笔上面画上面写，都手写的黑板报，还有喝水的那个壶，就是饮料瓶子，是吧，喝完饮料之后不扔舍不得，然后呢倒热水，热水一倒进去瓶子立马变形。那被烫的都已经畸形了，还高高兴兴拿着学校去喝呢。那个时候也意识不到说啊，我这个东西喝进去会不会喝那个微塑料啊，微塑料会不会到我的身体当中啊。哎，对了，那吃板面也套袋，饸饹也是。有时候早上吃个豆腐脑都套袋。现在你说哪个地方吃板面，哎呀大家一看说呀，
咱先不说板面好不好吃，说你这怎么能套袋儿啊，这个塑料一烫这不好啊，知道这那时候哪想这个呀。

星期天说了，我是91年的，小的时候暑假怎么过呢？上小学的时候在村里边，暑假也不出门，天天就看电视。后来我妈就嫌我天天在家看电视，就把我轰出去了。然后我就出去了，我一天出去之后我也不着家呀，那我玩呗，只有在每天晚上能看到我，一个暑假就这么过来了。估计晚上回家的时候你妈就说，一天到晚都不着家，你就不能在家待两天？你在家待两天之后，你不能出去玩一玩？你这个内向的人，那以后你长大，你说这怎么能够这个会来事儿啊？哎，咱都明白。T 这位朋友说，豆儿你是有生活的，你显摆自己曾经喝过饮料，幸好曾经喝过，我现在喝不了了吗？说那个糖分多，哎，我妈说那个，你看你牙本来就不齐，你再喝点那个碳酸饮料，说对牙又不好了。我跟你讲，幸好以前我喝过饮料。洪七公说了，这雨真没准啊，看预报说一会儿下大，不敢出去了，等啊等啊，他也不下。再看天气预报说不下了，说出去吧，哎，又忽然又浇我一把。

有一位来自平山的朋友啊，他说现在天气预报我认为好很多了呀，你看天气预报说几分钟下雨就开始下雨，基本上差不多少。这个山里跟这个县里和市里是不是也是确实不太一样啊？山里就是下雨快啊。西西说了，我刚洗了车啊，就看这个雨懂不懂事儿了。不用看雨了，我就能够告诉你，你放心吧，肯定下雨。人天气预报说每天都排满了，你去洗车去了，我也不知道你咋想。发工资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是那个本周末你打算干点啥？为啥聊到雨呢？这两天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吧，说今天、明天，包括周末、后天都有雨啊。出行的时候记得看点天气预报，或者说拿上点雨具啥的。来吧，听听歌吧，胡歌《六月的雨》。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说到历史上的名将，咱们首先想到的那都是项羽、韩信、赵云、岳飞等等男武将，但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唐朝的一位女战神，她竟然还是一名公主，她就是陇西李家的第三个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姐姐，也可能是妹妹，平阳昭公主。说这位姑娘从小喜欢骑马打猎，只可惜呀，古代女子很多都被联姻了，她也不例外。李渊早早的就把她送到了长安，嫁给了隋朝的贵族。之后天下大乱，突然有一天，李渊的密使送来口信，要她立刻离开长安，因为不久之后他的兄弟李世民将会带兵造反。听闻此事，他找到了自己的丈夫。
2: 我要跟我的父亲起兵反隋，你是杀了我还是放我走？
0: 他丈夫说，
3: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跟你一起造反的。
0: 之后啊，他募兵响应父亲的军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人称娘子军。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打得隋军节节败退，而为首的将领就是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子。后来李家夺得天下，她也一跃成为了尊贵的平阳公主。只是这位公主不住皇宫，而是带着兵马镇守大唐的边关，直到六年后去世，唐王以最高规格的军礼为她下葬，谥号为昭。于是啊，平阳昭公主就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用军礼下葬的公主。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0: 哇，太划算了。
1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1: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 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6: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7: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9: 你会发现
16: 快乐多了，就会逃跑。
18: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周末你打算干点啥呢？看到很多朋友的计划还是挺满的啊，不会说一问大家周末打算干点啥呢就不知道。也欢迎新加入的朋友啊，包括今天我们依然是三个平台开启互动，一个是抖音上，一个是即时客户端上，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用户3056000说了，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发评论和糖豆来互动，你看你这条就算已经参与成功了。我是怕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大家重复说抖音怎么搜，即时怎么互动，微信怎么着啊，就搞得我们这个节目就会比较水，因为几方都得照顾起来啊，周日再说，周日再说。如果有愿意当课代表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这几个平台你自发的写上说告诉大家大概怎么着就能改名了，大概怎么着就能互动了，大概怎么着就能听回听了，也帮帮我。有位朋友说特别爱听豆儿的节目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里嘚不嘚，我就乐呵呵的做我自己的事情，写字儿，写出来的作品都觉得非常精神，这都能行啊？我不打扰你吗？因为我感觉就是，写字儿啊，毛笔字儿也好，包括抄那个心经什么的，都是特别能够让人修心儿、沉得下心儿的这么一种行为啊，就是我在旁边也没事儿。那您这个境界应该是一般人达不到的。悠悠说了，周末去产检看看小家伙又长大了多少，我就负责放平心态吃好喝好，等着孩子平安降生。妞妞妈也说到了，带孩子得上那个书法班，那破字写得像狗爬，不图孩子为家做多大贡献，花钱雇人看着他，我血压不至于太高，年纪轻轻吃上血压药了，说出去谁信呀？不是你那个高血压不是说前段时间吃那个米线还有腊肉吃的吗？人家医生说那个让你吃点那个少吃点那个烟熏火燎的，还有高油高盐的。哎，有时候吧，就是这个。

人说话吧，可能也是有一定惯性啊。有孩子他怪孩子，有老公他怪老公，老公跟孩子都没有的话就怨家里的狗是吧，我都知道

0: 用户6032325说到了，现在回想起来以前的生活好像没有过过没有暑假的生活，上学毕业之后又到大学工作，到现在甚至觉得夏天那么热不放假太奇怪了。不是说之前有那个叫什么假，收麦的那个假，还有收棒的那个，哎呀，叫什么假来着？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休过这个假啊，但是卖的也没少割，棒子也没少收。我记得每年10月1的时候，当时大家都会说啊，每年10月1，有的朋友啊收到请柬就开始给花钱，对吧？掏份的钱什么？我印象当中10月1其实还是就是老家棒子熟了以后，然后大家就回去，然后还穿上以前的校服，因为掰棒子的话那个不用穿好衣裳啊，那都特别刺挠。现在、也没有地了也。反而怀念起来了，你说这事儿。时间又来到了12:27，不能跟大家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缓一缓啊，休息一天，后天的时候时间不会变，频率也不会变，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3: 五节音乐能量补给。
14: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6: Right here.
17: 我们给你更多。
18: We give you more.
19: More.
18: And
19: more.
2: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11: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7: Join us.
8: It's time to get high.
5: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20: Non-stop.
2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2: 不止音乐。
23: More music.
24: Never stop.

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零二四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这首李玖哲的歌啊，夏天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让我们想到现在的这个季节。除了名字和夏天有关之外，我们能在歌曲的节奏当中啊、能量当中啊、韵律当中啊，可以找到那些曾经被我们尘封在夏天的美好的回忆啊。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味道，而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会是橘子汽水味吗？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脚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佳薇的新歌《甲乙丙丁》，这是一首很标准的都市抒情慢歌，整体的氛围呢有点压抑克制，而且它是层层递进的那种感觉。主歌呢是用轻柔吉他打底，留白很充足，营造出那种独处的孤寂感。他的工作室呢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来形容这首歌曲，说到啊，歌曲不逼迫听众立刻放下伤痛，允许短暂的沉溺和难过，承认分开之后的拉扯与委屈都是正常的情绪，哭过之后再与过往和解，不必困在自我回忆当中消耗，要最终学会好好的拥抱自己。一起来听李佳薇《甲乙丙丁》。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3+3贯通培养项目录取结果昨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涨幅回落0.2%。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大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7月17号、2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预计价格将会下调。林志炫昨天迎来了60岁生日，当天正式官宣启动世界巡回演唱会，首批28个城市名单揭晓，首站锁定北京。因多位选手退赛，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递补入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250雅典正赛，该赛事将于7月13号开打。河北省气象台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今天下午的热风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一点点的黏腻和不清爽？不知道每次到夏天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有好多朋友说，我一到夏天，我的心情就非常的急躁。正常啊，热天嘛，很容易让人很浮躁。但是有的朋友就会说啊，在夏天啊，尤其是在热风吹到脸上的时候，总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点想要去回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儿时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多的空调啊，一到热风吹到脸上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想到去吹电扇、吃冰糕啊。同时还会有什么呢？在夏天特别喜欢戴上耳机听一听 MP3 或者听一听电台的节目。好的，今天我们就是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那些耳熟能详的夏日金曲，来听一听有没有你最喜欢的那一首呢？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听完这首歌呢，难免就会心生感慨啊，就是夏天有好多心动最后都没有圆满，可是感情里面最珍贵的其实还是当初那份毫无保留的喜欢。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会有一次小心翼翼的动心，那种动心是什么感觉？是紧张又纯粹的感觉，很难被忘掉啊。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描述那样的一种感觉，来自于光良，《第一次》。

来自 Fairy 队的经典歌曲 Lily 啊，这首歌藏着夏天里面遗憾又倔强的心事啊。有的时候啊，就算心里难过，也是要往前走的。当心事慢慢平复下来，就该静心感受独属夏日的安静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一样的夏天》啊，这是一首曲风清淡温柔的歌曲，送给此刻安静听歌的你吧。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动动。

0: 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下面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李克勤2005年国语专辑《爱可以问谁》当中，由陈鸿宇填词，曾轶雯当年因为前奏篇幅比较长，就没有把它作为专辑的主打啊。而且呢，这首歌呢是李克勤相对热度比较低的一首歌曲，一直被埋没。但是并不能说这首歌不好听，因为它是李克勤的一首《沧海遗珠》。现在在听的话，就是那种复古且怀旧的味道，用雨夜写心事啊。钢琴的编曲清冷舒缓，刚好契合盛夏潮湿闷热的氛围感。一起来听李克勤《大雨》。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很多人认识这首歌呢都是因为那部夏日氛围感满满的同名电影，但是这首歌呢其实在16年的五月天自传专辑里面就已经收录了，是怪兽作曲阿信填词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也是怪兽对自己的曾经的一段恋爱的一个回顾和回望啊。夏天呢总容易让人想起旧人旧事，所以说哎呀，不要去执着于过去的遗憾，只要真心祝福彼此安好就够了。好的，中午的1:53，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张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
2: 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泰西铁路河北段建设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据悉，泰西铁路南起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站，将结束张家口、张北、沽源等地无铁路的历史。保定溢水湖景区近日迎来了暑期客流的高峰，乘客乘船游湖，登高观景，在湖光山色之间尽享清凉与惬意。2026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近日出炉，中国境内共有158家银行上榜，其中呢，中国工商银行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位列第二至第四位。支付宝花呗7月8号晚到9号凌晨出现故障，无法查看账单，有部分的用户甚至担心会因此出现了还款逾期，进而影响到个人征信。支付宝客服表示，将保留3天还款的宽限期。懂车帝最近发布6月乘用车零售销售的排行榜，两款燃油车上榜，分别是大众朗逸、丰田美凯瑞，位列第9和第10位。欧莱雅集团近日宣布，将提前1年接管古驰美妆运营权，新授权协议将于2027年的7月1号正式生效。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个小小的爱情，他把爱情里面那些旁人看不见的瞬间唱成了能够攥在手心的暖。比如说一整晚盯着来电显示的忐忑，还有不用多说半句就同频的默契等等。这些并不惊天动地的小事儿，偏偏能够戳中我们曾经藏在心底的一些恋爱的记忆。但站在后来的时光里面回望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最长久的甜都在当初最不起眼的细碎的时光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言承旭的这首当初他演的偶像剧的主题曲，就想赖着你。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分手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会感受到撕心裂肺的伤痛的，但是刚才林凡的这首《告别》像第一回温婉的小调，唱的是轻轻挥手道别的释然。歌曲里那些不吵也不闹的克制，太像是我们长大之后历经告别的模样了。不再揪着对错不放，只把曾经的汹涌的爱意慢慢的揉成一段低回温婉的旋律藏在心底。太多成年人世界里面的告别是彼此体面的转身，然后各自继续往前走。这里也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有时候那就这样吧，这样的想法真的是放过了别人也放过了自己哈。14:2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夏天里面天气多雨，那今天我们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万能的夏天的鞋，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适合夏天来穿的鞋，还有非常适合夏天来穿的衣服。大家呢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样东西您都能看见，我们一样一样说哈。首先来说，像夏天天气特别热，看现在特别闷啊，会觉得很，大家想穿的轻薄凉快一点，所以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身上穿的就是 T 恤。这个 T 恤啊，像纸一样薄的 T 恤啊，它叫做 TNL 宣纸速干 T 恤。你听它这名字就知道，宣纸，没错，它就是复刻的写毛笔字的宣纸啊，那种疏松的、多孔的、有肌理感的、颗粒的那种中空的那种肌理的结构，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这种面料你就穿吧，你穿在身上特别的吸湿速干，就出了汗之后哈、啊，它不会说，比如孩子大汗淋漓，它不会说出完汗粘在身上凉乎乎的，不会，它很快就干了。比如你洗了它之后，然后给它挂起来15分钟，它就干了，就是换洗很方便。而且它还有一点很好，就是它自带50倍的防晒，专业的防晒，就是你去户外遛娃呀、出游啊，你就直接替代防晒衣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是，你看里边穿个 T 恤，外边再穿个防晒衣，穿个外套，挺热的啊，一层连一层的。你穿这个，它自己就防晒，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又凉快又防晒，而且呢，它还是 A 类母婴安全等级的面料，零甲醛，没有荧光剂，孩子穿也特别放心，因为它是亲子款啊，就是有大人款啊。男款、女款，也有小朋友的款，全都有。而且它那个面料啊，添加了薄荷萃取成分，所以说它自带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这种薄荷萃取成分呢，还能够天然驱蚊。哎呦，我觉得这衣服简直就是面面俱到啊，就哪儿哪儿都合适，颜色也多，尺码也全。就有黑白灰的基础色，也有各种彩色的啊，百搭不出错。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是很实穿，而且今天价格啊太香了，今天只要69.9元，不是一件，也不是两件，是三件啊，69.9元任选三件。你可以选，比如两件大人的，一件这个小朋友的，或者说我都选大人的都可以啊。你可以置办全家的亲子装，69.9元。我们很多同事都内购了，因为质量真的很好，而且这种面料啊，这市面上很难见到这种宣纸 T 恤，就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又薄，但是它又不透，又凉快又透气啊，还挺好看。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很适合这个季节的鞋，你看这两天预报有雨，大家有的时候你看夏天啊经常下雨，你可能出个门啊，下楼拿个东西啊，可能一踩水这脚就湿了啊，包括有的时候暑假你带孩子出去玩溯溪啊，什么这个露营等等，难免会玩水，哎，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这鞋湿了之后就很难受。今天这个鞋叫水陆两栖鞋，兰溪品牌的水陆无界运动凉鞋，它主打的就是一鞋多用，水陆两穿，就是它是溯溪鞋了，就是溯溪鞋你可以穿着就是趟水玩都没有关系啊，包括下雨啊什么的它也不怕湿，因为你想你平时要是下雨天啊，或者你碰了水鞋子湿了，袜子沤在里面非常难受，这个呢你就直接光脚穿就行，就跟凉拖似的，它是那种感觉的。你下水呢，它也首先它不会这个存水，它有那个排水孔就漏下去了，还有就是它有那个防沙网，也不会这个有泥沙啊，不会倒灌进沙，所以说你穿上之后它又是那种那个口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针织口，穿上就走，而且还挺好看的，那种森系户外风。而且我觉得它是在所有的溯溪鞋里面啊，我觉得比较难得的一点是挺舒服挺软的，大多数的溯溪鞋啊就穿的脚感有点像登山鞋，就觉得硬吧，但是这个鞋啊它是有回弹有支撑力的，你觉得是 Q 弹踩屎感的，非常舒服。夏天特惠159元，我觉得这个鞋你拿到手穿上脚，你会感觉它不像100多的鞋啊，它真的很有质感，超高的性价比。回复给力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男款女款也是都有啊，夏天的 T 恤夏天的鞋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妍妍。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或者是来看看他们究竟什么样，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让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李宇春的这首《蜀绣》听起来有一种略微心酸的浪漫。《芙蓉城三月的细雨》里面，绣娘把对于远方人的思念，对岁月的珍重，一针一线的都缝进了锦缎里面。当然了，我们也总是能够在某些歌里面听见自己，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那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坚守，那些把时光慢慢熬成的温柔的等待，都能够在婉转的旋律里面被轻轻地接住了。14:44，欢迎你在此时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是许嵩今年的新歌，也是一首他最擅长的中国风，歌曲名字叫做《一见如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菲的经典老歌《红豆》，百转千回的感情当中总有辗转，也总有释然。王菲用她慵懒的声线把相聚离开都有时候的通透感轻轻地唱了出来，但内心关于相守的期盼永远都在，所以才会有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的愿望。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今天的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请有关的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做好相关的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提醒您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

0: 任贤齐的这首老歌《不要变》，有一些感情虽然显得笨拙，但是又会很滚烫，这份坚守就是普通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当中最美好的样子之一了。我们都在城市里见过太多爱消散的模样，听过太多为爱哭泣的声音，却会在某一些歌里面突然被戳中软肋。那些走过多年仍然攥紧彼此的感情，那些不贪心也不张望的笃定，原来从来都不是过时的奢望。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这首张三的歌真的有太多歌手唱过了，刚才是陈粒跟夏日入侵企划的版本，他们把原曲里面沉淀多年的流浪感唱成了专属于普通人的那种自由呐喊的感觉，没有原版的那种沉郁跟沧桑，清爽的吉他扫弦一出来，就像是推开了一扇吹着晚风的窗子一样，仿佛我们那些被柴米油盐困住的远行梦，那些压在心底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向往，都可以跟着鼓点慢慢的舒展开来。有时候不用真的抛下一切去流浪哈，只要听见那一句飞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就突然有了一股内心的力量。希望我们都一样，哪怕日子平凡，心里那片光亮的天地永远都不会被生活磨平。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小半，王铮亮跟谭松韵合唱的版本。

谭松韵跟王铮亮合唱版的这版《小半》，两个人一软一暖的声线缠在一起，像把藏在日记本里的小心思轻轻地摊开在了灯光下。你是不是也曾经在爱里面当过胆小鬼，把大半的情绪都藏起来，只敢露出小半的试探？这首歌呢，就是让每个揣过暗恋心事的人，忽然听到了当年的自己。

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爱很简单的英文版描绘了一个心碎的男人唱出心底的爱，史蒂麦克浑厚的嗓音令人着迷。 Stuart Mike I love you.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15:33，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盲盒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本周盲盒奖品是一个微型的，看起来很可爱的小家伙，是一个 mini 的小录音机一样的小挂件，它是可以反复来录音的哈，里面还带着大概有3段的音乐。那当然这个盲盒的点在于你可以去申请哪位主持人对你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或者是你今天想听到谁的声音，他来自己选择对你说出什么哈，这个是一个可以开启的盲盒。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在回复给你的链接里面评论区留言，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如果您中奖了，就会接到主持人的电话，会问您一些邮寄地址啊，一些需求要求啊等等。那如果能够多多来留言的话，也会增加中奖的机会和几率。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来参与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0: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0: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惠妹的这首《梦见铁达尼》是她最早期的一首伤感情歌，多年之后依旧能够感受到她过硬的唱功以及恰好的情绪表达能力。也许你也曾经在失恋之后揪着过去不放，明明知道这段感情早就已经沉底了，可就是舍不得醒过来，连梦里那点甜也都想要再留下一些时间。除了在梦里面，也许还有藏在手机相册里舍不得删的合照，或者是走在街上突然撞见了同款外套的时候愣神的那几秒。

黄义达很经典的一首《暗恋歌》，那女孩对我说，暗恋的过程总是挺相似的，就是你我青春里面遇见过的那个人，在我们自己眼里是发着光的，哪怕最后没有走到一起，对方留下的那些温柔都可以在很多的情歌里回味好多年。其实后来也会发现，暗恋哈，终究只和自己有关。15:51，今天的月随心动到这儿暂告一个段落。整点之后呢，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十二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七十毫米以上，其中呢，城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流、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啊，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0: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

0: 写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啊、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啊、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赶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1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
1: 啊、
0: 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0: 有是吧，
1: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街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5户，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罐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罐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嗯、啊。那像。

0: 那么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1: 每月都有五户。
0: 因为我们四八工程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嗯，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
1: 嗯，
0: 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
1: 嗯，
0: 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
1: 好
0: 啊，所以四八罐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四八罐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1: 啊。
0: 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3888，13303013-3888。 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司法快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司法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 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给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增
1: 量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

0: 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

0: 关注十八块，
1: 这是真电话、啊、真微信啊啊。
0: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嗯、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1: 好，
0: 咱们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113303138881，我个人的微信。
1: 嗯， 嗯，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 啊， 是博董本人亲自哈、
0: 嗯、
1: 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啊，20来年的时间了哈，
0: 十年了
1: 啊，在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
0: 嗯、
1: 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0: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
1: 嗯、
0: 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1: 嗯嗯、啊，也有啊，
0: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1: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0: 也有、嗯、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
1: 嗯、
0: 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1: 嗯、也有哈。
0: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1: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0: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得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1: 嗯，
0: 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
1: 嗯，
0: 有的业主工作忙，
1: 嗯，
0: 有的业主年龄大，
1: 对，
0: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1: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在自己脚上啊、
0: 嗯，
1: 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有烟火气，
1: 人还有小院呢，
0: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1: 嗯，
0: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1: 嗯嗯，
0: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1: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0: 是的，
1: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
0: 是的，你说的这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1: 对对对，
0: 啊，就面上的
1: 啊，
0: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1: 啊，
0: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1: 特别麻烦。
0: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1: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建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0: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是，
0: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1: 一定要注意了。
0: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1: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0: 对，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1: 好，
0: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四八块庄的设计师呢， 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1: 是
0: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1: 嗯、
0: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1: 嗯，
0: 周末来到48块庄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1: 嗯、
0: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1: 嗯，
0: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1: 挺震撼的。
0: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1: 啊啊、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0: 嗯。
1: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0: 嗯。
1: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0: 是的，
1: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
0: 嗯、
1: 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啊、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0: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庄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1: 嗯，
0: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1: 嗯嗯、
0: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1: 对、嗯，
0: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
1: 嗯、
0: 很多业主来找48块庄，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1: 嗯、
0: 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1: 啊、
0: 他家刚装装完。
1: 对，
0: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庄、
1: 哦、特别好，特别负责。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1: 效果
0: 啊、
1: 嗯、
0: 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1: 嗯，
0: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1: 嗯，
0: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1: 嗯，
0: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块庄都给你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1: 对
0: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庄不跟他争。
1: 嗯，
0: 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48块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 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哎，
1: 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盯进度的。
1: 哎呦，那扛大用了。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

0: 我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嗯，
0: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48块钱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48块钱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48块钱，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钱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钱，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48块钱，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兰卡 Everything at One。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利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外，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统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10块钱、100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
1: 一
0: 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那这1000业主说

0: 那我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1: 对，
0: 好，那你就商量。
1: 嗯，
0: 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三五十，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
1: 嗯，
0: 施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一千你没有花掉。
1: 嗯
0: 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
1: 哦，
0: 等你的房将来有装的时候，这一千可以用掉。
1: 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啊，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四八快修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只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1: 啊，
0: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 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48快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来申请。
3: 保定市主城区、莲池区、静秀区、高新区是陆续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小学招生划片范围及日程安排。
2: 石家庄市冰雪惠民消费季近日在正定热血奇迹启动，石家庄市将面向市民和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降低冰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3: 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近日相继发布告知书，提醒受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全国多地的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警惕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诱导向机构或个人来转账。
3: 搜狗输入法昨天官宣完成鸿蒙系统全适配。
2: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十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十二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今天两个小时依然是由大橙子来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啊。
3: 对，
2: 稍后的时间来抽奖。这气温很高，湿度也比较高，刚才预报当中也提到了，警惕这个周末，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河北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波强降雨。
3: 对，
2: 大家这周末如果出行的话，一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呢是7月10号，前几天我们还聊呢，说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七月份也已经过去10天了。7月10号，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本身最近在关注世界杯嘛，看到这个热搜说710，这是球迷才懂的青春暗号。
3: 怎么事儿呢？
2: 说的是今天7月10号，又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710是球迷才懂的青春暗号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足球世界。有就是现在当代足坛吧，大家最熟悉的7号球员肯定是 C 罗，最熟悉的10号球员肯定是梅西，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代人的甚至两代人的青春记忆，所以说今天7月10号，于是我们就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热搜，说到了7月10号，懂的人会先停一下， 它不是纪念日，也不是节日，是两个号码在一起的暗号七和十。近20年六届世界杯征程，710对于球迷来说从来不只是数字，它是凌晨的闹钟，是宿舍的低语，是出租屋里握紧的拳头，是小组赛也不敢错过的心跳，是被淘汰后还要去上班的沉默，是我们从少年看到成年，发现自己仍然会为一场球认真到发烫。成年人也会被青春两个字击中，被击中的往往不是某一个进球，而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你还愿意相信，还愿意投入，还愿意把一件事情坚持到中场哨响。看大家说的这个多好，是吧？
3: 我是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语句里面，然后词里面，好像真的能够映射出每一个人的那种形象
2: 啊。对，
3: 就群像化了。
2: 确实它是一个青春符号嘛，七号和十号。你说往以前的话，七号可能还代表着比如贝克汉姆，包括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七号位的球员。十号的话大家可能还会想到的除了梅西，比如还有马拉多纳，还有贝利，大家非常熟悉的，同样也是代表着你看现在80、90后来说，或者70后来说，也包括00后来说比较熟悉的这个7号和10号的球员。所以说今天你看7月10号，那我想到10月7号是不是还能再上一遍热搜？
3: 可以。
2: 但是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正是世界杯期间嘛，我们所以每天也在关注着足球比赛。今天凌晨进行的这是1/4八强战的第一场比赛，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是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到
3: 四强的
2: 球队。看来你也挺懂啊。
3: 你刚刚说了吗？1/4吗？1/8打完了，那八个球队出来了，2-2打1-1 KP， 那 PK 那
2: KP 是什么？怎么 KPI 啊
3: ？KPI 对，他们接下来的 KPI 就是看谁先进四强。
2: 今天晚上还有，今天晚上是比利时和西班牙。明天，明天是谁？是有阿根廷和瑞士，还有一场是英格兰和挪威。哈兰德又要上了，这些热度确实很高啊。
3: 哈兰，
2: 你就记住这歌了。你看今天是7月10号，七月份也过去了10天了。同样的，我还看到说这个说七月份有很多个节日嘛，说七月份有40多个节日，当然这个不包括今天这个7月10号的，但是七月十号也是个节日，待会儿我们会说。但是7月10号，我看到说球迷才懂的青春暗号，让我觉得好像今天还可以代表这个意思。七月份除了我们熟悉的一些重要纪念日和节气之外，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7月2号国际体育记者日。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是世界萤火虫日。7月5号是世界羽毛球日，这是全球羽毛球迷的这个庆祝日。7月6号是国际接吻日。6号这天您有接吻吗？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7月10号今天还是奥特曼之日，因为1966年的7月10号是初代奥特曼第一次面世。对。还有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同样也是中国航海日，因为2005年7月11号，这是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在2005年这一年就把每年的7月11号确立为了中国航海日。其他的还有比如说包括7月份下旬的有这个鲨鱼保护宣传日、世界青年技能日、金丝猴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世界表情包日。
3: 天哪，7月份这么多日啊。
2: 7月17号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知道吗？回家吃饭日。这个不是我自己瞎说的，这是起源于中国大城市白领回家吃饭情况调研。这个报告里同时就提出了717回家吃饭的倡议，因为七月也是七月，多七点，多七点，七点啥？吃饭的叫吃月啊，说717就变成了吃一吃，吃一吃啦。就倡导人们可以放慢生活节奏，回归家庭，回归生活，让生活原汁原味。所以说7月17号有了一个回家吃饭日。我发现你想定个什么日子都可以，
3: 很随性。
2: 然后大家就说了，说如果一年当中可以新增一个节日，由你来定， 你最想设立一个什么节？
3: 哦，一年当中才可以自己新增一个节日啊，
2: 不够是吧？
3: 你看光七月份都这么个特殊的日子了，我们不能每个月设定一个节日。
2: 可以
3: 是吧，
2: 反正都是
3: 都是自己
2: 对
3: 新增嘛，反正就是
2: 说都不算嘛是吧，都算也都不算，你自己想算就能都能算、
3: 啊、对。
2: 说这个比起越来越多的一些这个节那个节，好像还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比如说什么都不干节。哎，这一天你也不用回复消息，也不用回工作，也不用任何负罪感，你就躺着，你 干啥都行，什么都不干节。
3: 什么都不干节，你说这怎么能一年里边只新增这么一个节日？更不能了。
2: 还有网友说到了已读不回合法节。啊，这一天你不用解释，不用内耗，所有人默认理解，你就是可以已读不回。还有什么呢？说感谢陌生人节，就是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但是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还有比如说有朋友说到了宠物陪伴节，发工资当天必须下班节，和朋友见面不玩手机节，还有什么不用自己不用解释自己节。
3: 不是，等会儿，发工资当天必须下班节。
2: 对，就是不用加班节吧，可能是。
3: 哦。
2: 如果可以新增一个节日，你最希望新增一个什么节？怎么来庆祝这个节？好啊，我们今天大周末的，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没有节节。
3: 没有节节，说得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热恋情节》，的确，这个天确实是够热的啊，够热的。
1: 是。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就是如果说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设立一个节日，你最想建立一个什么节？而且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想怎么来过这个节。我觉得微信后台星河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他说只要能放假，什么节都行，不放假的什么节也无所谓。
2: 没毛病。
0: 对哈。管他什么节呢，放假就行呗。还有玻璃珠他说啊，来一个互换职业节吧，自己的工作做腻了，去其他的岗位体验一下，都不被自己的工作所烦恼。
2: 哎，这也不错。
0: 你这属于上班界的旅游，这属于去别人过腻的地方去过两天。
2: 对，
0: 这种叫变形记。
2: 体验一下别人的人生也行，是不是？
0: 对。
2: 丹丹说了，我希望设置一个没有信号节，就是在这一天啊，通信线什么手机通信信号什么，还有这个什么流量啊 WiFi 啊信号什么都没有。
0: 哦。
2: 然后大家可以在家放空一天也行。
0: 对。
2: 他走进大自然也行，而总之这一天就是属于自己，可以放空一下，找回一下自己。
0: 挺好的，强制没信号这种属于。
2: 对。
0: 这位朋友，他的名字他没空格。可能也确实想匿名。他觉得我说特别好，他说那必须是老公零花钱增多节，节日当天老公所有的消费老婆买单。
2: 哼，
0: 嘿，真好，真好。
2: 你看我们俩的
0: 陈复义，
2: 俩人反应真的是截然不同。一个，一个，嘿。
0: 第二姐她说，我希望新增一个听大橙子广播日，这每天不都是过节吗？
2: 对呀，每天都过节了。
0: 唠这个朋友他说，我希望设立一个世界肠粉日，因为肠粉实在太好吃啦。
2: 哦，肠粉，
0: 肠粉日。 Papier 他说是领导不在单位节，
2: 那领导应该会也很挺开心的。
0: Uni 他说大睡特睡节，所有人严肃睡觉，还有想唱就唱节，当天大家都用唱歌的形式来交流，有什么事咱唱着说，
2: 哎，
0: 是吧？这个也挺好。
2: 是。
0: 中阳说，广播串台了，这 是什么意思呢？您是听串台了还是什么？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今天我们可以开发一下脑洞，是吧？发散性思考一下。如果说真的可以新增一个节日，它叫什么名字呢？你最想怎么来庆祝这个节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Let's go，Let's go。
6: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
7: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如果说让你可以来自己设立一个节日的话，你最想设立一个什么日或者什么节，怎么来过？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Lily 说是放假，手机无工作日。手机无工作日，那是手机不工作呢，还是人不工作呢？
7: 通通不工作，
6: 全都不工作，全咱都歇着。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特别好，只要放假，什么节都无所谓。
7: 对，
6: 只要不放假，什么节也无所谓。各位可以来继续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来猜猜歌吧。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两行的声母。
7: 对，
6: 这个还真是挺简单的，因为思达一眼就看出来了。
7: 怎么呢，我一眼看出来就是意味着很简单呢。
6: 那大家来看看吧，看看你们是比思达厉害点儿，还是
7: 我就不能玩声提高了点什么吗？
6: 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的声母是一特摸，空一下，鸡鸽滋乌西。
7: 哎，第二行是滋一日喝之一颗啊之一。
6: 对，这个啊还真的是不是爱。
7: 哎，
6: 不是爱。
7: 所以我刚才一眼我的突破点就是后边
6: 啊之一这样。哦，而且说的很准，准的我都不敢相信。大家可以来看看啊，第一行是一特摸，然后空一下，后边是鸡鸽滋乌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比较狂躁的歌。
7: 狂躁。
6: 对，狂。你是有人踩你尾巴了呢？
7: 我狂躁了。
6: 所以这是什么歌？大家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7: 那你别说唱歌，这人跟天气多少也有个关系。
6: 还真是，还真是，还真是。
7: 呼又唤雨的。
6: 哎。还真是啊。我们来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啊。
8: 夜太美，尽管该危险，总有人黑着眼好着夜。爱太美，尽管该危险，愿赔上了一切逃之前面的泪。
6: 哎呦喂，
7: 今天终于不用让戴风之假着唱了。
6: 对，
7: 唱爽了，给自己
6: 放开了。
7: 对，
6: 所以一特摸鸡鸽滋乌，就是夜太美，尽管再危险，
7: 很难就念出来。
6: 对，
7: 很难不唱出来。
6: 对，第二行是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所以刚才思达说突破点在啊之一这一块。
7: 我上来我就问他啊之一是不是熬着夜，他就愣了。
6: 我说对呀，这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啊之一就是熬着夜呀？今天这个还是没有那么难，我们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9: 夜太美，尽管
5: 着烟花熬着夜，
6: 嘿，
7: 爱太美。我觉得薇姐唱出了民歌范儿。
6: 确实啊，但是我刚才我在准备歌的时候，我在想、这歌虽然说唱得很爽，但是听着感觉挺燥热的。
7: 我说你怎么换歌了呢？
6: 我们还是听一首清新点的歌啊，就来自刘志佳《热带雨林》。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等地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1: 明天夜间到12号，北部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南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偏北风1到2级，转西北风3到4级。
1: 看到一个研究啊，说每天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明显的降低自我形象的认知。简单说，就是觉得自己会变丑。那尤其呢是用手机看视频、看小说、玩游戏的人，比用手机学习、接收信息的人更容易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满。
0: 嗯，
1: 青少年尤其要少玩手机。
0: 嗯，
1: 究其原因，说社交平台呀，充斥着经过精修的完美形象和滤镜美颜。
0: 嗯，
1: 长期的去浏览去看，会不自觉得就带入比较，拉低自我的评价。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负面认知还可能会引发不健康的减肥行为，比如说过度节食等等等等。
0: 哦，所以越刷手机觉得自己颜值越低。我一开始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我还以为不小心点开摄像头或者什么，镜头一翻转，应该哎吓了一跳。
1: 所以没事啊，少刷手机。
0: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刷那个抖音的时候，从底下往上滑嘛，你一不小心可能碰到中间那个加号，就会突然吓自己一跳。
1: 别问子琛是怎么知道的。
0: 夏天确实天热，最近呢大家也想着出去，比如说暑假的时候出去转一转，溯溯溪啊，这个去山野里边避避暑，身上穿的轻薄凉快，脚上也要轻轻松松的，凉快透气，走路舒服，而且颜值也得够。毕竟夏天鞋也是我们每天 look 的一部分嘛。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一双6边形战士的运动凉鞋，这是兰溪水路无界运动凉鞋，主打一个易鞋多用，水陆两用速吸鞋。所以说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而且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一双舒服的鞋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像说到的出去玩，或者说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要出去转一转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说到除了这个夏天天热啊，咱们身上穿呢也得是轻薄凉快点的。还有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件特别像纸一样的那种 T 恤，叫做 TNL 宣纸速干 T。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呀，是亲子款啊，这小朋友的尺码、成人的尺码都有。
0: 对，
1: 而且在昨天我们商城上线了之后啊，也没怎么宣传，说仅凭口碑就狂卖了几百件。后台一直是催补货补货补货，这消息这是不断啊，今天终于给大家补仓了。所以赶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是69.9元任选3件。这价格就批发价了，我觉得啊。
0: 是的，
1: 但是您别看它便宜，品质颜值都非常在线。顾名思义，就它的面料啊，复刻传统的宣纸，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这种大量的透气微孔，而且是穿在身上啊，特别的能够吸湿，能够速干啊，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说孩子在外边跑啊、跳啊、的爬山啊、疯玩啊，大汗淋漓的情况下，他也不会粘在身子上，或者担心孩子捂出痱子什么的。随便你挂在那个通风的地方啊，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干透了，换洗完全不愁。基础款是自带 UPF50+专业防晒级别的，户外咱们6个娃是吧，出游可以直接的代替防晒衣来穿。品质更是让人感到放心，全线都达到了 A 类母婴安全级别。零甲醛，无荧光剂，小宝宝贴身穿也非常的安心。
0: 是的，
1: 面料呢是添加这样的一个薄荷萃取成分，所以它是自带那种清香味儿，还能天然驱蚊，简直就是面面俱到，啥都给大家照顾到了。
0: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的确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69.9元任选3件。
1: 对
0: 啊，很多我们这个同事啊家里已经囤了一波了，质量好，而且很漂亮，很好看，尺码现在也是全的，孩子成人都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想置办一些出游的亲子装，不到70元就可以搞定，基础的黑白灰 啡，还有马卡龙的浅色系，百搭不出错。
1: 嗯，
0: 都是经典款，有正肩的，也有落肩款。
1: 嗯，
0: 适配不同的体型，价格69.9元，任选三件，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同时就还有回复给力，刚才我们跟您说到的这个蓝溪水陆无鞋运动凉鞋了。
1: 嗯，
0: 一鞋多用，水陆两用速吸鞋，下水也不怕泥沙，防倒灌进沙，兼顾日常通勤加玩水加轻度徒步，一脚蹬穿上就可以走，很舒适。同时呢很好搭配，女生穿上就是这种森林户外风，男生穿上也是
1: 森系，人家是
0: 森系户外风，森林系户外风。哎，男生穿上也不用担心说夏天捂脚，是吧？乐商城夏季特惠到手是15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0

0: 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1: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0: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1: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0: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9: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8: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9: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8: 哇，太划算了。
9: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8: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9: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卫健委官网近日发布公示，河北省中医院将设东院区，位置呢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床位800张。
3: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最新公布2026年保定市主城区公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
2: 记者在国家医保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启幕。据了解，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公布提名名单，易烊千玺凭借电影《小小的我》《刘春河》一角提名最佳男主角，这也是他连续第3届提名百花奖影帝，此前已经凭借此片拿下了金鸡奖最年轻影帝。
3: 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将会对阵比利时队。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是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的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刚才看着外边这个雨已经下起来了，
1: 是、
0: 感觉这雨憋了一天，总算下了。刚才在视频直播间也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包括唐山、很多地方今天也是下了一会儿，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马上开始抽奖，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直接打两个字洋洋，因为我们昨天中奖的朋友名字叫洋洋，太阳的洋。
1: 对，
0: 今天下着雨，我们就打波洋洋吧，好吧，希望这雨能够不要影响大家的周末计划。因为的确这波雨势还是挺强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河北省的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说到了预计今天一直到12号，也就是后天白天，像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像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另外还有就是像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1: 另外这是降水方面啊，看到这个高温天气包括大风情况也是有的，要跟您说一下啊。11号到12号呢，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度，局地还能达到39度以上。
0: 是。
1: 另外呢，大风天是在13号的白天，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是有偏东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0: 是的。另外，我们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赶上周五的下班，又赶上这天不太好，也是堵得比较厉害，在和平西路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建设大街一直到中华大街堵得很严重，还有就是西北二环，现在西二环吧，西二环由南往北的方向，这是从南二环一直堵到了新华路，挺长的一段，还有就是东二环堵得比较严重，从南往北，从淮安路到和平路现在压车。
1: 是的，说到淮安路了，淮安路高架上啊，现在看到西向东方向，在桥西区政府这一块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直是堵过了红旗大街，快到中华南大街了，再往东走一走能好走一些，但是到了胜利南大街又开始出现拥堵，一直是堵过了到体育南大街，再往东了啊。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我们也是开启了104爱心手牵手。在雨天出行的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给我们来更多的朋友导导航，报报路况啊，大家都可以来再留言。
0: 前两天看到一个话题，就说到雨天了，说喜欢雨天的人到底在喜欢什么？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也聊过，就是晴天和雨天，你偏好哪种天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包括下雨天你适合做一些什么事儿，雨天的一些幸福感，
1: 对
0: 它那种感受和别的这种天气下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雨天，一个是雪天。
1: 哎，但是你要说如果要是雨天跟雪天二选一的话，我选雪天。
0: 为什么呢？
1: 下雪天我觉得好浪漫。
0: 首先你得前提是你不用出门，出门的话你肯定路上，
1: 出门我觉得也浪漫啊。
0: 那得是不影响，不太影响你出门，
1: 就是跟就是下雪天可以共白头啊，不浪漫吗？这是。
0: 哎呀，
1: 但是你下雨天，
0: 您是这么想的原来。
1: 对，但是你下雨天可能就不太行了。而且说实话，您下雨天，如果当然还是要根据一定的这个雨量啊、降雪量的情况来说啊。
0: 对对对。
1: 抛开这些不说啊，咱就说，如果要是下雨天的话，可能或多或少还是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啊。
0: 对，包括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刚刚提到，有些朋友可能会拍一些照片儿。
1: 对。
0: 那一刻你觉得比较难忘，或者说比较还觉得还挺浪漫的。
1: 对。
0: 当然，前提是希望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是是，
0: 一切安全第一位。
1: 对。
0: 同时，我们也可以和各位来聊一聊，您手机里有没有一些下雨的照片，或者说属于你的，你感觉下雨天对于你来说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不出门的情况下，周末的时间，你会喜欢雨天吗？看到有朋友留言 ，Scar， 他给我们发了一张在打着伞的照片，他说某一天在雨里，经过一个路灯的时候，抬头看到了伞上的星空，就是因为本身是有雨水的，透过伞在路灯下就好像是星空一样，于是停下脚步，就只是抬头看着这个伞上面的这片星空，挥挥手还碰到雨伞，雨滴落下的感觉就好像是星星被摘下来的感觉一样。
1: 哇，
0: 这个想象力也很棒。
1: 对，我跟你 说浪漫的人都会永远都
0: 啊。他说原来星空是这样的触手可及，那个生活的小插曲让我感觉好像也挺好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会 喜欢上雨天。
1: 嗯，
0: 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吧。提到雨天，
1: 嗯，你会想到什么？
0: 你会想到什么？
1: 对，
0: 或者说属于你的雨天的幸福感，
1: 嗯，
0: 是来自哪儿呢？

0: 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今天和各位聊一聊雨天的你觉得比较浪漫的某一刻。大家现在在出行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因为本身周五的下班路车就比较多，赶上天不太好，安全第一，咱别着急，放慢车速，尤其转弯的时候咱们这个车速慢下来，因为有的比如说骑单车的朋友他可能带着雨衣啊或干嘛的，视线可能看不太
1: 受阻挡
0: 完全，所以说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在路上啊。
1: 另外我们路过旁边要是有行人或者是这个非机动车的朋友啊，一定要咱们减减速啊。
0: 对，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匿名一下，有一次下着小雨，他送我去高铁站坐车离开他的城市，我们一起打着一把小伞，因为在一起不舍得分开，那把小伞一直倾向我，我又一次一次的推向他那边，这个画面我会记一辈子。很浪漫的一个瞬间啊。
1: 对，赵赵说了，你说下雨天我就想到吃火锅。
0: 哎，下雪天我也想吃火锅。哎，
1: 对，就大晴天我也想吃火锅。
0: 三月十九这位朋友说，思达说下雪天能共白头呢，下雨天还能共洗头啊。我还是喜欢雨天，因为很喜欢听雨声。其实最幸福的就是下雨天，你也没有什么事儿，周末的时间可以在床上好好的睡一个午觉，听着雨声。下完雨之后这天应该也就不会这么的闷了，是吧？
1: 下雨天除了能共洗头还能共洗车呢。
0: 还能共洗车。对，
1: 真的，我跟我老公曾经真的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下雨天。我喜欢下雪天。我说下雨天你为什么会喜欢呢？他就觉得下雨天那种惬意的感觉。而且他说尤其如果当我不用去上班，在家里的时候看着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的，哇，那种感觉你不觉得真的很治愈吗？我说 excuse me。 果然哦，喜欢下雨天或者喜欢下雪天或者喜欢大晴天，它可能真的跟性格也会有一些关系的。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同时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
8: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下着雨在路上，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今天和各位聊到了雨天。如果说周末不用出门，下着雨，你觉得你的雨天幸福感来自于哪儿？句号这个朋友说，如果不出门的话，下雨天和下雪天都很喜欢。
9: 对。然后呢，刚才这个笑脸这位朋友说呢，下雨下雪都很喜欢，但是也说不上是为什么，它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吧，就是一下雨啊，一下雪啊，就会觉得很开心
8: 啊，会觉得平静的生活里有一些不一样，是吧？
9: 对。但你看，有的朋友就觉得，哦，天气阴沉沉的，或者说下雨了，我的心情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压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大晴天、艳阳天、艳阳高照那种感觉，心情才会好。但是有的朋友就会喜欢这种下雨天、下雪天的感觉哈。
8: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来说说啊。同时呢，我们猜歌环节继续。
9: 是的，
8: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这几个声母，看看今天这个歌您知道怎么唱吗？回复猜歌或歌词，朋友们啊，来看看。
9: 大家不方便情况下，给大家念一念啊，
8: 念一下。
9: 第一行是滋摸的波湿西伊特，
8: 第二行是湿呲伊呢的歌伊的乌，第一行滋摸的波湿西伊特，滋是在吗？滋摸
9: 不是，
8: 是自摸，
9: 还糊了呢，还。
8: 滋摸的波湿西伊特，有点难度啊，
9: 超级简单，我刚想说你有点难度，默契呢、
8: 很简单吗？
9: 超级简单。
8: 滋摸的波湿西伊特，跟今天的天气有关系吗？跟下雨天有关系吗？
9: 当然啦，
8: 有关系。下雨天，西伊特是下雨天，对不对？
9: 对。
8: 下雨天，
9: 那是开头，
8: 怎么就是这歌吗？
9: 当然不是了。
8: 哦，
9: 我应该不告诉你，让你自己唱着，从下雨天
8: 开始
9: 唱。
8: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
9: 躲过雨的屋檐。
8: 那你那个屋檐，你少打个一吧。
9: 哦哦，还真是。
8: 是吧？
9: 是
8: 是，你这是诗词一呢的歌一的乌啊。
9: 我这系统的毛病，我跟你说，我对灯发誓，我打了那个一了，它没有显出来
8: 啊，
9: 但是不碍着。
8: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是哪首歌了啊？
9: 对，
8: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七里香嘛，是吧？
9: 对，所以这首歌是哪首歌呢？
8: 青花瓷。小蝶，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啊。

0: 感谢小蝶吧，感谢小蝶救了你一命，我刚刚问子看的，所以是哪首歌他开始咔咔咔疯狂在那儿搜歌库。你不用搜了，我已经给你调出来了。
1: 好好好，
0: 小蝶唱的还是很好的，
1: 好听好听好听啊。今天这歌难度不大，
0: 难度不大。
1: 今天和各位留言的话题也是和下雨有关，
0: 对，关于说什么呢？关于说就关于下雨的这些歌曲真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是，
1: 刚才我还在想呢，就是一提到下雨天，你马上想到那个画面，可能也是很多的经典影视剧里的某个情节，
0: 对，
1: 或者说是某一首经典的曲子，
0: 是。
1: 大家可以来一起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因为今天本身天不太好，所以大家可能回复语音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不管怎么着，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0: 是的
1: 啊，有什么要提示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来自李泉的下雨天，现在石家庄很多地方是在下雨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目前雨还没下起来，一波一波的感觉是，所以说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吧。这个周末很多地方也是预报着有大到暴雨的啊。确实这个现在也是确实的确是雨季，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些出行计划，想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关注到我们的假期的几条路线行程，您可以来看一看啊。同时呢我们也给您推荐一下，今天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兼具颜值和品质的一款 T 恤，
1: 很实穿，
0: 很实穿。
1: 这个 T 恤呢，就跟大家说，这怎么形容它呢？说它材质或包括你穿上身的那种感觉啊，它就像是纸一样的 T 恤，
0: 对，
1: 就叫做 TNL。宣纸速干 T， 而且它还是做到了亲子款，也就是说小朋友的尺码有，成人的尺码也有，哎呀，一家三口出去穿上之后，比如说出去咱们周末啊赶个天好的时候啊，出去溜溜溜溜达达，或者晚上这个下楼去溜达的时候穿上一件，特别好看啊。
0: 刚才微信后台还有朋友说呢，买了九件，
1: 对，一下下单了9件啊，包括其实昨天在我们商城上新之后啊，其实在节目里边也没怎么宣传，就仅凭这个口碑就狂卖了几百件，
0: 是，
1: 然后后台就各种催补货啊，今天终于给大家补了，然后赶紧跟各位朋友们安利一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69.9元任选3件，
0: 是的，你别看它价格不高，但是颜值和品质都非常好，
1: 对，
0: 顾名思义它的面料复刻的是传统宣纸疏松多孔的这种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超强吸湿加速干，干透速度是这个纯棉的3到5倍，孩子在外边跑跳爬山疯玩大汗淋漓也不会粘在身上，随便挂到通风处半个小时就干透了，换洗完全不愁，基础款自带 UPF50+专业防晒，户外遛娃出游都可以直接替代防晒衣，品质非常好，全线达到 A 类母婴安全等级，零甲醛无荧光剂，小宝宝穿身上也是非常的安心的，面料添加了薄荷萃取成分，自带淡淡的清香味，还能够天然驱蚊，真的是面面俱到，颜色也很多，尺码非常齐全，孩子成人都可以选到合适的，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不到70元就可以搞定，基础黑白灰还有马卡龙浅色系百搭不出错，都是经典款，有正肩的也有落肩的，搭配不一样的体型，价格很惊喜，69.9元任选3件，很多我们的这个妈妈的同事都是已经是内购了一波了，主要是因为质量好好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咱们脚上呢也要轻轻松松的，也要凉快透气，同时走路还得舒服哈。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双6边形战士的运动凉鞋，就是蓝溪水陆无界运动凉鞋，主打这一鞋多用多穿，水陆两用啊，速吸鞋，下水也不怕泥沙，什么防倒灌进沙子，兼顾日常通勤加玩水加轻度徒步的这些功能，一脚蹬咱穿上就能走，女生朋友啊穿上就是妥妥的森系户外风，男生穿上的不用担心夏天捂脚啊闷汗什么的，乐商城的夏季特惠159元一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两款都是特别好的兼具颜值和舒适感的户外装备，这个 T 恤啊还有这个速吸鞋运动凉鞋，各位都可以来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

0: 古人
1: 太聪明了。
2: 为什么古人把火锅称作古董灯呢？
3: 因为古人发现，把一块食物投入水里的时候，会咕咚一声，咕咚咕咚咕咚，于是就叫它古董羹了。
1: 我
2: 啊，心梗扣钱。
3: 其实啊，早在商周时期，贵族阶级就开始用青铜鼎来煮东西吃了。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铜制鼎慢慢的流行起来。但是总体来说，那个时代还不是特别流行用锅来煮东西吃。直到宋代开始，火锅呀才逐渐的成熟起来。1984年，内蒙古出土了一幅墓葬壁画，上面画着三个契丹人围着火锅涮羊肉的画面。这也就说明，那个时候的北方人民就已经非常喜欢涮羊肉火锅了。而真正把火锅发扬光大的，其实是明清时期。清朝的乾隆皇帝简直就是火锅的铁杆粉丝啊！甚至在嘉庆元年的时候，乾隆还以太上皇的身份在皇极殿举办了千叟宴，拢共摆了1000多个火锅，请了5000多个人来吃。
2: 厉害！
3: 而火锅发展到现在，不同地区也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火锅文化。你是喜欢吃老北京的大铜锅蘸麻酱，还是喜欢四川火锅蘸油碟呢？
1: 麻酱，
2: 油碟，
1: 麻酱，
2: 油。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

0: 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是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带着您和孩子一家人，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宁夏中卫。之前我们每次提到的时候，微信后台都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真的强推宁夏中卫，
3: 一生推，
2: 一生推。还有贵州万峰林，也就是兴义这边去过的，给我们发来的照片特别漂亮。这次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玩。您看，我们选择这几个地方，首先。避暑游嘛，也是这天气一定是特别好，特别的舒适，比咱们这边。您别看说宁夏中卫这个沙漠，您放心，一早一晚凉快的很，而且我们出行的时间也一定是避开中午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时候，
3: 对，
2: 所以说旅游体验、旅行体验一定是非常好的。花更少的价钱，玩更好的体验，我们价位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关键是我们全程都是给您安排的方方面面非常非常的周到，满足一家老小所有人的出行需求。
3: 对，就像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玩最好的体验。
2: 对，
3: 所以每个人对于出去玩这件事体验感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3: 但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如果大家跟着我们出去，我们尽量的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体验感。
2: 是的，
3: 你比如说孩子，你一定要让他出去玩痛痛快快的。比如说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然后森林徒步，22摄氏度的小溪流，我们直接趟进去，在这个小溪流里边亲手去抓鱼，然后搭灶生火。然后呢，在贵州换上这个防水服啊，冲进稻田去抓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啊，钻进松林里面，我们去捡什么？去的云南，我们得认识菌子，不同种样的菌子，它都是什么味道的？
2: 是的，
3: 就这样，在见识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深度的体验。
2: 对，我们之前也是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行程的方方面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光说您可能很难体验到感受到它有多美，我们这个行程有多么的丰富。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来看看我们这些行程，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可以扫码进群，有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还有领队都在群里帮着您来解答。我们这个出发日期是涵盖了7月和8月整个暑假，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
3: 对，
2: 涵盖了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非常多很漂亮的地方啊，很美很漂亮的地方。回复暑假您来看看。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51，03116779-7551，或者说直接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了。
3: 雨天出行的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2: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3支一扶人员1430名，7月13号起登陆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今天，石家庄市将供水排水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列为民生实事之一。2026年，石家庄市计划改造排水。

老旧管网18公里，重点解决部分地区的排水设施老化、雨污混接以及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目前各路段工程正在按照施工计划稳步推进。

今天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七起网红偷税漏税案件，那涉及到多名百万粉丝及网络主播年收入上亿的热门网店。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今年的7月15号到8月23号是三伏天啊，这一年当中啊，掉秤最快的时候就是现在了。那今天呢，推荐一下三伏天的减肥食谱。那早上起来，咱们可以选玉米、红薯这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中午呢，咱们吃虾、牛肉还有鸡胸肉等优质蛋白。晚上啊，咱们就可以吃这个西红柿、黄瓜、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河北省气象台预防指挥控制中心今天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个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以及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低洼地区是有积水风险，希望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0: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1: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2: 上课了，
0: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小学暑假安排的话题。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东马路小学优秀教师班主任老师耿立青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这个话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耿老师请上线。耿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各位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东马路小学的老师耿立青。
0: 那其实说到就关于安排小学生暑假了，我觉得这是家长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为啥呢？因为可能高中啊还有初中啊，孩子的自主意识就已经比较强了，所以说只有小学的时候是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来进行安排的。那能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暑假规划与它的整个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小学吧，应该注重孩子们的劳逸结合。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张弛有度，去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得以全面的发展。当然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放松，但是不要松懈，充实呢，但是不要过于疲劳，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规划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怎么样去制定这种休息啊学习啊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这个平衡休息和提升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1: 其实我觉得不完全说暑假来临了孩子们就完全放假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暑假就是一个调整孩子们的身心的一个过程，去利用这个时间去弥补孩子的短板，也是培养特长的一个黄金期。其实我觉得放松的时间有上一半的时间，然后学习提升的时间再有上一半就差不多了。
0: 那比如说我们高中低这个小学的暑假安排的重点和区别是什么呢？
1: 其实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吧，我觉得低年级重点在于培养孩子的一个习惯，包括生活习惯，养成他的良好的作息以及孩子的学习生活的习惯以及他的兴趣。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去玩一玩，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生活，少一些这个学科类的学习。到了中年级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在巩固前期的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把前面所学的这些基础进行夯实，当然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实践活动，在这儿就是重点的可以加上一些阅读以及自主学习。那其实五六年级的孩子啊，他学习任务就比较重一点了，我们应该更侧重于去查漏补缺，自主的去规划，把这个小升初衔接做好，去培养孩子一个时间管理的能力，为初中打下良好的基础。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家长可能都比较忙，怎么帮助孩子去科学的定计划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来看吧，我觉得制定计划不要完全是家长去制定，应该让孩子参与到这个制定计划当中，这样的话孩子他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在执行的时候也就更能够提升他的执行力了。再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流程去简化一下。其实我之前在给自己家孩子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像在学校里头一样，第一节课我们几点几分去干什么，后来发现这样做其实孩子执行起来很难，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突发一点事件，然后这个时间就冲突了。其实后来我们就觉得把这个过程简单化，就是每天给他固定一些作息，比如说什么时候起床呀，什么时候学习运动休息，就是不要太精细，有这么几个板块就行。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抓住这个假期的黄金期，去保证孩子每天 最起码吧有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还有就是1个多小时、1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时间，还有阅读的时间。其余的我觉得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自主的支配。那么家长呢，回家之后可以定期的去给孩子做一个检查，或者说去聊一聊孩子这一天的学习情况。大致是这样吧。
0: 好，那我们一会儿啊再跟朋友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啊，那小同学的一些作息的习惯表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制定呢？这样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小情歌。因为目前呢省会石家庄在下大雨啊，大雨倾盆，里面也唱到了如果在大雨当中世界颠倒那会怎么样呢。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5: 19:1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东马路小学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耿立青，跟我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孩子们现在放暑假嘛，到底应该如何的制定我们的暑假安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小学生啊，暑假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出游啊、作息啊、包括休息啊、提升啊等等的，那具体的时间表应该怎么定呢？
6: 我觉得啊，其实没有一个说具体的，也没有一个最佳的，最主要的是适合孩子的。根据就是自己家孩子的情况吧，我们大致的可以制定，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规定起床的时间，像我家就是7:30起床，然后起来之后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晨读，然后8点开始吃早饭。其实我觉得上午8:30到10点吧，这个时间就是用于孩子的学习更高效一些，然后10点到11:30这段时间呢，孩子就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去动手去实践，然后就到了午餐时间了，吃完午饭再休息会儿。到下午呢，我们基本上就是2:30左右就开始有一个小时的阅读的时间，后面呢孩子可以有上1个多小时的自由支配的时间，等到那个天也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户外活动活动，那么后面就吃晚饭，然后家长也吃完饭了，也下班了，可以跟孩子进行一个亲子的互动，包括就是暑假了，孩子的这个睡眠时间不要太晚，还是要保证每天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尽量的不去熬夜，不睡懒觉，大致这样吧。
5: 那这个过程又怎么去培养孩子暑假的自主能力呢？
6: 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尽量的让孩子自己去安排他的时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大致的可以给他制定下来，但是还得让孩子自己去安排他的学习玩耍的时间，家长做好监督，我们放权但不要放手。再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去明确自己的责任啊，比如说自己的书包呀、房间呀，包括自己的作业都是要自己负责任的。还有就是我基本上每天就会在睡前给孩子进行一下这一天的一个复盘，我们去聊一聊，哎，今天你都完成了些什么，就是哪做得好的让孩子分享一下，还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可以做到改善的，明天怎么做会更好，去简单的做一个复盘。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呀，我们去可以允许孩子去犯下一些错误，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安排的不够合理，我们不要直接去否定了孩子，应该去引导他去发现问题，然后去调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计划，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孩子的自主性会更好一些。
1: 嗯，那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了，比如说在学习和提升方面啊，小学生的暑假每天安排多长时间的学习是合适的呢？那我们一般要学什么内容呢？
0: 其实，也分不同的年龄段吧。我觉得低年级时间相对少一些，像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然后中年级2个多小时，到了高年级可能就是这个学科更这个学习任务更重一些，就时间相对更长一点儿。那主要的任务就是，我觉得这个假期吧，去复习一下旧有的知识，去夯实一下基础，然后。阅读很重要，一定要在假期里头加上阅读积累。完了之后，还有就是孩子感兴趣的内容可以进行一下拓展。不是特别建议孩子们去超前学习新的知识，避免他开学之后，他觉得这些东西我都学过了，上课就不好好听讲了。
1: 嗯，那还有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复习一些这种知识，避免开学的时候遗忘呢？
0: 其实我们。每次放假之前都会给孩子们简单留一点点这个关于学习的作业，比如说每天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做一点这个数学上做点基础的计算呀，竖式呀、托式啊这样的题，当然可以给他让孩子去自主的去计时做这个练习，然后像语文里头去夯实一下字词，读一读课文。英语里头可以读课文，可以背单词，就是把这个简单的东西，再归纳一下，再梳理一下，让他不容易忘记。然后就是，还有就到了，尤其是到了中高年级吧，就是孩子把这一学期出现的一些错题可以去做一个复盘，把这个错题再重做一下，去把这些薄弱点进行攻克。
1: 嗯，
0: 还有是。像低年级，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亲子的一些游戏类的方式去进行复习和巩固，这样的话让孩子也不至于特别枯燥。不建议大家搞题海战术。
1: 嗯，那我们一定要劳逸结合啊，我们来进一段歌曲，稍后呢，继续请出我们高老师。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7: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石家庄市东马路小学优秀教师班主任耿立青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小学生的暑假安排。我们刚才呢给大家了一个大概的这种时间节点啊，比如说学习用多长时间，大概呢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时间配比，还有就是如果想要去加入到复习当中啊，那应该如何的去有效的这个学习，然后避免遗忘。那我们再来说说阅读方面的事情吧。耿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暑假阅读应该怎么安排，读哪些书是最合适的呢？
8: 其实我觉得还是得分年级，就是刚才我说了那个时间安排，比如说早晨起来要有一个朗读的时间，其实那个时间我个人认为不把它放到阅读里头。早晨那个时间就是我们去大声的朗读，去背记一些知识点。那么其他的阅读呢，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可以给孩子们推荐，比如说低年级多去读一些绘本呀、童话呀、寓言呀这样的故事。那到了中年级呢，就是更偏重于儿童文学，一些科普故事，包括一些历史小故事。那么高年级的孩子，他的阅读水平又不一样了，可以去读一些经典的名著，包括一些散文、科普百科，包括一些成长类的小说。当然我们也鼓励亲子阅读啊，就是读完之后跟家长去聊一聊感悟。如果大家觉得还是比较不太清楚应该多读些什么，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人民日报或者说人民教育公众号上面推荐的一些书目。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参考我们每一册书里头都会有一个快乐读书吧，这里头也有一些篇目可以供大家去参考。
7: 那还有就是写作啦，比如说我们也想练习一下这个写作，让孩子提升一下这个能力，应该怎么做呢？
8: 像这个写作吧，其实好多孩子一提到就比较头疼，其实我们还应该从低年级开始抓起吧。低年级孩子就是他的能力 弱一些，我们可以从看图写画开始，去写一些简短的日记，几个短句子就可以了。家长一定要适时的去鼓励孩子，让他有这个写作的欲望。到了中年级呢，建议大家每周写一到两篇的日记，去记录自己暑假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吧，一些小的见闻。那到了高年级，我们就注意去观察生活，去写一些观察日记，包括读了一些文章之后，读了一些书目之后，写一些读后感呀，小练笔呀。那还有一些孩子特别爱写作的，他就可能尝试去写一些小说，这些都可以。那我们其实写作的核心主要就是说去写真情实感，写自己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家长包括我们作为老师，看到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话，也要多鼓励，不要太过于去纠结，哎呀你看这个字写错了，或者说你这个词用的不太合适，我帮你改改吧，不要去纠结，多去鼓励孩子，去培养孩子的写作兴趣。
7: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数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计算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科学的保证数学的学习呢？
8: 像数学吧，我们就是放假之前会给孩子们布置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计时15分钟，练50道的口算，就是不同年龄段都可以这样去做。不要太不去搞那个大量的题海战术，就是主要是去夯实孩子的基础吧。那么除了基础之外，我们每周再做2次的这个思维拓展，比如说一些趣味数学啊，一些应用题，去结合孩子的生活，比如说让孩子参与到我们家长去买菜呀，去超市啊，让孩子参与算账，我们带多少钱去呀，我们花了多少钱呀，让孩子有一个计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中的计算的一个过程。再有就是钟表是孩子们学习的一个难点。反正就是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一定要注意，就是家长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经常去问问孩子，哎，现在几点了，让孩子多去看一看表，这样对他的这个认表的能力也是一个在生活中就能够提升的。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贴近于生活吧。
7: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英语了，虽然是3年级之后才有，但是呢其实英语的学习也很重要。孩子们呢可能会在听说读写当中会遇到一点小 bug，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积极解决呢？
8: 其实我觉得英语啊，它需要有一个语言环境，这个环境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又不是特别具备。那我记着我以前就教过的学生里头，就是有好几家就是从小就让孩子去看英文的动画片，当时我就觉得很诧异，孩子这么小能不能看懂呢？其实

0: 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孩子在看动画片的过程当中，他也会笑，也会跟着开心，也会有喜怒哀乐，说明他看懂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尤其是中低年级的孩子，在入门阶段，可以让孩子多去看一些英文的动画片，然后简单的去听一点英文的儿歌呀，包括一些绘本呀，这样的。那么到了中高年级吧，就是尤其是孩子们已经有了这个英语课了，我们就要把课本上的内容进行夯实，比如说单词去读一读，课文去读一读，去反复的听读跟读，不要说要求他背多么难的东西，或者说记多么难的，或者做多少题，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是培养他的语感吧。
1: 那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个家长朋友们比较头疼的话题，就是约定电子产品的运用时间，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约定呢？
0: 其实我觉得，假期里头，就是包括周末，可能孩子们沉迷于手机呀、电视啊，包括游戏啊，都是会有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个约定，就是比如说每天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就是用完了之后就要归还。其实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学霸在说自己假期怎么不使用这个手机。其实他说的非常的普，就是他为了不让自己去挣扎，我到底要不要用手机啊？我要到底要不要看手机？其实他用到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手机远离自己的学习桌。我在学习的时候，手机放远点，我看不到它，我就自然不去想它，也不用纠结我要不要用它了。那如果说，需要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个手机作为一个辅助。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问题圈化出来，然后集中一段时间去使用这个电子产品。那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电子产品我们要给它限定之外，其实这里头也有一些很多好的内容是可以供孩子们去借鉴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央视出品了很多非常适合孩子的一些电视节目，可以让孩子们家长，尤其可以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纪录片，比如说像，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呀，跟着课本读唐诗啊，跟着唐诗，叫什么来着？跟着唐诗，是了解诗人还是什么？包
1: 我觉得
0: 括
1: 有类似于跟着课本去旅行，还有就是什么孩子的什么童年在诗词中，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和诗词相结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读一读，对不对？
0: 对，包括有的孩子可能比较喜欢科普类的，像这个《地球脉动》呀、《蓝色星球》呀等等，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去开拓孩子的眼界。人家不是说了吗？被纪录片喂大的孩子，他的眼界和格局是炸裂的。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暑假的时候，你会给孩子买什么样的好书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刚才说到了语文怎么安排呀，数学怎么安排呀，英语又如何去安排？我们再来说一说暑假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实践活动，包括我们讲到的，比如出去旅游啊等等的。那这个方面，我们耿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其实一到暑假出去游玩，这是孩子们最期盼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家长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带孩子进行7到8天、7到10天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游。那其实在游玩之前，我觉得孩子还是要做足功课的，就是避免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有走马观花的这样一种嫌疑。那么如果说家长的时间不是那么充沛的话，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个短期的周边游，亲子游，那时间可以控制在2-3天之内。这样呢，就是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放松为主吧，去让孩子亲近自然，去了解人文，我觉得比宅在家里头要更有意义。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兴趣爱好啊之类的，我觉得体育运动或者是口才是吧，围棋都是可以加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暑假给孩子培养一个特长也是很重要的，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安全方面也是需要有很多的提示的，有没有一些这种方面的这种提示？
1: 有的。其实每年在放假之前，包括每一次不管大假小假，我们学校里头都会对孩子的安全进行提示。像这个暑假吧，最最重要的就是防溺水。那我们跟孩子讲，不允许到这个野外的一些野河当中去下水去游泳。包括看到一些小朋友就是落水之后，自己不要盲目的去施救，因为毕竟自己还小等等，这样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当然就是我们放了假，孩子也是交通参与的重要人员，那么遵守交通规则是最最重要的，不要独自的去过马路，尤其是这个小一点的低年级的小朋友。还有就是未满12周岁的不要独自去骑行。还有发现也有一些这个不大不小的小孩吧，就是也参与到了骑电车的行列当中。其实我们这个现在人们比较赶时间啊，大家骑车的速度往往比较快，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按照要求来做。那么在家庭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安全因素，比如说这个用电呀、用火呀，就是这样的一些安全的提醒。还有就是自己如果独自在家的话，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去开门等等吧。其实还有就是包括网络安全，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孩子就是接触网络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提醒孩子千万不要说在网上去泄露个人的信息，也不要随便的去跟网友见面等等。
0: 这个呢咱们一定要提示再三啊，还有反诈方面，比如说自己的手机收到了一个小链接，千万不要随便乱点啊。那其实说到暑假呢，也是锻炼孩子一个时间观念的好机会，比如说怎么科学利用时间，怎么让他们不拖延呢？
1: 不拖延的话，其实我经常跟孩子包括跟家长说到的就是使用计时器。就是我们在学习也好，去玩也好，我们规定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去学习，那么比如说30分钟的时间去学习，那么我们就计时30分钟，就是尽可能的用计时器的方式让孩子树立这种时间观念。再有就是把这个任务细化，去把大任务拆解成小的任务，比如说写作业，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去做5道题，去读一篇文章，这样更具体一点的小任务。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在就是遇到一些做一些题的过程当中，把那个难的任务最好是放在就是上午，就是这个精力比较充沛的时候，避免他就是又困又累的时候再进行拖延。大致 就是这些吧。
0: 嗯，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王老师再来给大家嘱咐两句吧，因为毕竟呢，目前已经在暑假期间了，初中啊，还有高中的同学呢，今天就已经也彻底放。

0: 假了，所以一并再嘱咐嘱咐大家。
1: 要嘱咐的话，我觉得首先是把安全放在最前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再有就是合理的利用这个暑期的时间，做到劳逸结合，该读书的读书，该放松心情的放松心情。那么还有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棒棒的，大致这些。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而健康的暑假，也再次感谢耿老师，那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0: 耿老师再见。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至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到255毫米，那个别地点呢超过了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山洪、那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出现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又到了周五了，进入到了怀旧公告牌。这个时间里呢，今天我们会利用一小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一位深受各个年龄阶段的歌迷所喜爱的歌手的作品哈。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小美满》。

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小美满》哈。我们今天呢这一小时时间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周深的作品。提到周深的音乐呢，脑海当中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独一无二的天籁音色、全能曲风的驾驭能力、出色的共情力、 OST 专业户，还是其他呢？这些都足够证明周深已是歌迷心中的实力派唱将。又到了周五了，欢迎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实力派唱将周深的流行经典作品。

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周深的音色呢，其实是既有那样的一种冲破云霄的穿透力哈，又有温暖人心的烟火气。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去面对人生沿途的曲折。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啊，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也是周深演绎的一首 OST 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就是每一次听到周深的声音哈，总能够感受得到有温暖的阳光在我们周围环绕。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周深的一首《大鱼》哈，《大鱼》这首歌呢也是周深真正被大家所认识的一首歌，很多人也是通过这首歌真正记住了周深的声音，就是因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他为电影演唱的印象曲呢是华语流行乐坛公认的神级 OST 作品。周深呢以近乎无瑕疵的弱混音与气声完成了演绎，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贴合影片的东方奇幻意境，用声呢被评价为轻盈的像空中的羽毛。周深的演唱呢，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那么真的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大鱼》。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和张也共同演绎的《灯火里的中国》。

那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哈，这是来自于张也和周深《灯火里的中国》。那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作品哈。周深曾经说过，《灯火里的中国》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这是周深第一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唱的曲目，与著名歌唱家张也老师的合作，碰撞出了完美的音乐火花。周深开头的流行唱法和温暖气声，让灯火有了烟火气。张也老师的声音温婉大气，宛如流动的万家灯火图景。两人的合作唱出了国泰民安、星河灿烂的意境。2025年呢，周深将这首作品带到了海外巡演的舞台，用歌声向世界传递中国新时代的风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花开忘忧》。

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花开忘忧》。那其实所有人都一样啊，在各自的泥泞里跋涉，又抬头看着同一片星空。周深呢，以气声带这样的一种温柔的演唱方式哈，松弛的音色来铺陈情绪，像在你耳边轻声诉说，把岁月流逝的沉重转化为我们睡去的时候像孩子无忧愁的松弛感，缓缓地治愈着听歌人的心。今天是周五啊，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实力派唱将周深的音乐之路。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那今天呢是周五哈，又进入到我们的怀旧公告牌。那这一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实力派唱将周深的音乐之路哈。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周深呢，演唱了很多的 OST 主题曲哈。截至2026年，周深演唱的影视 OST 累计收录了超过60首哈，覆盖了像古装剧、现代剧、动画电影、游戏等各类影视内容，几乎每年呢都有大量的爆款剧集的主题曲由他来演唱，产出密集极高。那么所以呢，在众多的歌迷心中哈，周深是不折不扣的 OST 专业户。每次接到 OST 的邀约呢，他都会通读剧本，吃透人物人设与剧情的脉络，能根据不同的题材精准的调整唱腔。正是这份认真和执着，成就了一首首深入人心的 OST 作品。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光字片》。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

0: 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

0: 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3: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2: 怀旧公告牌。

是来自于毛不易和周深的合作《梅香如故》。2014年的夏天呢，周深参加了浙江卫视歌唱选秀节目，盲选的时候呢，他收获了三位导师同时转身，并成为了那英组的学员。虽然在16进4的比赛中被淘汰，但是周深的演唱之路并没有止步于此。十几年风雨兼程的音乐追梦路，周深呢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完美印证了那英当初的评价。他想仙就能仙气飘飘，想接地气就能瞬间回归本真。这份独一无二的嗓音天赋，放眼整个乐坛，谁也替代不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周深和李克勤的合作。近年来呢，音综节目我们总能够看到周深的身影，他的唱功几乎是零瑕疵，音域呢横跨近4个8度，能够驾驭流行、国风等多种曲风，舞台的稳定性很强，是音综最稳妥的舞台质量担当。周深呢与多位实力派唱将都有过很出色的合作，也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他的歌迷年龄跨度很大，那颇具实力的演唱也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和支持，这也是周深一路走来最为珍视的收获。我们来听他和李克勤的合作《月半小夜曲》。

望天的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9: 哇，找到你了。
8: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1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十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至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Yuki 徐怀钰的一首《我是女生》。1998年呢，一个扎着冲天马尾、涂着粉色腮红的女孩，用清亮高亢的声线闯入了我们的视线，带来了那一年彩色的春天。事业最红火的时候呢，徐怀钰的唱片销量高达上百万张，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就会听到不知从哪个店里传来的徐怀钰的歌声。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是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家人们有没有过这种纠结？晚上困到睁不开眼，想跳过刷牙直接躺；早上赶时间，又想省掉刷牙步骤先炫顿早饭。这俩事儿看着都是小偷懒，但要真二选一，哪个危害更大呢？先给结论：睡前不刷牙，比早上不刷毁牙十倍。白天吃饭喝水，牙齿缝里藏满了食物残渣；晚上睡觉嘴巴紧闭，唾液分泌变少，这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用不了多久就会蛀牙，牙龈出血，连说话都带着口臭，长期下来还会得牙周炎。
2: 那是不是早上就能偷懒不刷了呢？
1: 大错特错，你以为的省时间，其实在给全身的健康埋雷。长期啊，牙不好，有牙周炎的人，骨质疏松、心血管出问题的风险会升高，甚至

0: 还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的概率，所以听劝，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当个事儿办。最后分享几个护牙冷知识，知道两个以上，算你厉害。
1: 厉害！
0: 饭后别马上刷牙，尤其是吃了水果、喝了可乐，等30分钟之后再刷，不然酸性物质会跟着牙刷磨坏我们的牙釉质。刷牙之后别狂漱口，牙膏里的氟能防蛀，刷完直接吐掉就行。实在不习惯，就用5到10毫升的水轻轻漱一下。15分钟之内别再吃东西喝水，牙刷别用太旧，最多用3个月。刷毛弯了、炸毛了就赶紧换，别横着锯牙齿。刷毛保持斜45度，一次刷2颗牙，总共刷够2分钟。哦，对了。别忘了刷舌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这首歌呢，真的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回忆在哈。当那些美好的回忆一幕幕涌上心头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其实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了这些美好，你会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礼物哈，在你的心里不停的累积。那些美好的相遇，美好的重逢，还有那些刻在我们骨髓里的善意哈，那些温暖的支撑，永远都是在音乐当中被好好的保存着。这是一首励志抒情歌，其实它并不单单唱爱情，而是如一束阳光，照进了云雾弥漫的内心世界，给听众带去治愈的精神力量。周笔畅用松弛又有力量的声线完成了演绎，没有刻意的炫技，以通透的音色传递出了阳光般的暖意。主歌的轻声诉说与副歌的力量感啊，形成了自然衔接，这是一首非常耐听的作品。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张震岳，再见。

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再见》。其实，在20岁的时候，对张震岳的这首《再见》，我并没有太深的感触，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感受到的告别的意味没有那么浓。当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恍然发现，原来有的人说了再见，就真的很难再遇见了。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要好好说再见，要好好的去珍惜曾经拥有，再好好的期待相聚。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惠妹，《旅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爱你》。很多人都记不得这首歌是哪一年走红的哈，那是在2004年。那是王心凌演艺生涯的关键的爆发节点。这一年呢，她凭借着第二张专辑《爱你》迅速走红。专辑中的另一首主打歌《第一次爱的人》在彩铃时代下载量突破了1亿，收获了众多歌迷的喜爱。这张《爱你》呢，让她在华语流行乐坛快速地站稳了脚跟，是2004年那销量的爆款。王心凌的声音非常的甜美，又很通透，但是呢又不失力量感，与爱你这样的节奏感十足的作品适配度很高。2022年浪姐三的舞台上，40岁的王心凌全开麦，稳如 CD， 稳步展现了她对于这首歌全新的理解。她的舞步依旧轻盈啊，也真的是唤醒了80后90后的集体青春记忆。爱你，来自王心凌。

0: 以为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诉说着心事，听着听着，内心的褶皱自然而然就散开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其实每一次听林忆莲的这首歌，都会感觉得到她的唱腔虽然很轻盈，但是又不乏力道哈，表达了那种对爱的相信和真诚的那样的一种坚守。我们来听这首《至少还有你》，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心情哈。那么其实在老歌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冒出来哈，因为呢其实每一首老歌经历过岁月的洗涤，就会有不同的感动哈。来听这首《至少还有你》。

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至少还有你哈，至少还有你是林忆莲的一首标志性的情歌，她的演唱很有层次感哈，把那种害怕失去的脆弱和绝不放手的坚定柔合在一起，咬字的细节处理得非常精准，情感自然流露又不刻意，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是在细碎的日常里坚守着永恒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好，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鬼迷心窍这首歌也是李宗盛的一首代表作哈，我们刚刚提到那句歌词它非常经典，即使呢是很简洁，也能够把那种诗意的

浪漫气质带出来哈。最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任素汐这首《碎碎》，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晚上的10:03，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我是梦友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听节目的同时和我们互动留言。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搜索一个公众号河北音乐广播，您发送语音文字都能听到看到。喜欢唱歌的话，听到一首歌可以发送语音过来，可以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另外，我们的抖音已经打开视频直播了，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直接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就可以了。今晚我们聊聊格局啊，真正的大格局的人呢，能容人容事儿，不会沉沦在过往当中，该放下的及时的释怀，该告别的果断的转身，学会与往事和解，及时的翻篇，才能轻装上阵，迎接更美好的风景吧。欢迎大家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块来聊聊天，关于格局。这声音来自何曼婷、许嵩、素颜。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首歌是来自姜育恒的一首《再回首》。晚上的10:14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梦同学，我们相互的陪伴聊天。今天说格局，格局小的人呢，真的是容易事事斤斤计较，分毫得失呢都会放在心上，一句无心的话语，一点微小的吃亏啊，都会耿耿于怀。要知道啊，人生本来就是得失相伴的，过分的计较只会消耗自己大量的精力。格局大的人更是懂得取舍，他们不会在小事上过多的纠缠，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的让自己成长的事上。继续好歌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短发，梁咏琪。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歌是来自许绍洋的一首花香。晚上的10:25了，星光麦芽帮治愈你，温暖我。其实每个人的花期都不同，赛道也不同，一味攀比呢只会困住自己，只有专注自己的成长，内心才能安稳。真正的格局大的人呢，欣赏强者，乐观的可以看到别人顺遂，他们上一把把这种仰望的转化成向上的动力，见人长处心生欢喜，长此以往，自己的路会越走越宽。欢迎大家的光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芽吧，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来报道了，来这儿相互的聊天陪伴。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发语音都可以。这个声音来自许巍，时光。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晚上的10:36，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如果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像省会石家庄，今天在傍晚5-6点钟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路上不太好走，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我们看到了有小伙伴啊，在抖音上面点歌，还要送给一位的哥，他的车牌号是 GAB8601。不管是我们这位的哥，还是正在开车听咱们节目的小伙伴，在路上陪伴着各位。当然，晚上收车之后要早点回家，好好的休息。许巍《蓝莲花》送给你。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地相信，
0: 我仍然固执地坚信，

好久没听到李琛的声音了。窗外晚上10:46，星光漫游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关于格局啊，格局大的人早已经戒掉了这些习惯，比如说做事呢只贪图及时回报，缺少这种长远的规划，稍微付出啊看不到收获，就容易产生一个放弃的念头。毕竟呢，只盯着眼下得失的人很难熬过这些沉淀的时光，很多成长机遇收获都需要时间的发酵，把眼光放长远。所以说要长期目标的话，作为自己一个默默深耕的方向。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相互的聊天。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任贤齐花太香。今天晚上我们说的是关于格局，习惯性抱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还会持续的消磨你的心气儿，赶走身边的机遇，事事难以尽如人意，与其不断的诉苦，不如静变其心哈，静心改变。格局大的人更懂得向上上成长，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这个小最后齐秦花季，待会儿11点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这首歌是来自庾澄庆的一首《静静的》，晚上的11: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关于格局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说不必非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要懂得包容差异，放下无谓的争辩，才是内心强大的最好证明。真正的有大格局的人呢，会收起自己的胜负欲，因为他们懂得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成全他人就是成全自己。那些你给别人点的灯，最终呢也会化成光，照亮自己前行的路的。也能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来到直播间，我们相互的陪伴聊天。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你中奖了，
1: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爱宇和孙楠合唱的一首《让梦冬眠》。晚上的11:17，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关于格局的话题，不要反复的回想曾经的错误委屈，要知道往事呢已成定局了，再多的回想呢也无法改写。人不能永远活在回忆里，一直回头就难以向前了。所以说，真正的大格局的人呢，能够容人容事，不会一直在过往出不来，

放下该放下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张信哲过火。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袁凤英的一首《天若有情》。一到晚上的11:2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前面说真正的大格局的人呢，首先是戒掉内耗纠结，不会揪着别人的一句闲话反复的琢磨，也不会因为小事而生气较真儿，更不总想着证明自己。明白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有认知不同的。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今天说格局啊，格局开阔的人呢，会戒掉攀比和抱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特别喜欢攀比是吧？他不会呢总盯着别人的生活去对比，而且呢不稍有不适呢就会四处的去诉苦，懂得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自己的日子好坏不必对外宣扬，遇事呢先想办法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发牢骚，懂得包容差异，放下眼前的得失，眼光呢放得长远一点，踏踏实实的走好自己的路。晚上的11:40了，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就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始只是一个人，他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
1: 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2: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
3: 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3: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3: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3: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3: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阐述霓虹，畅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成年人的世界向来都不太容易，温柔要有，但是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当中不慌不忙的坚强。新一天开始了，遇见更好的更强大的自己，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天使。五月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孙燕姿，逆光。

0: 我说说，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姜育恒的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是啊，往事只能回味，就连最近的昨天都回不去了。现在一些朋友呢，尽管已经非常努力地活着，已经非常优秀了，但是回望这几十年，还有一些遗憾注定是遗憾了，对吗？特别难受的遗憾是什么呢？不是没有过机会，是面对机会的时候退缩了，就是那种曾经那么接近幸福的感觉。我们终究是要消失在这个世界的，消失是那么自然而然的规律，就像水消失在水中那么自然。但是只是希望这个小水滴能够少点遗憾的汇入大海吧。王菲，我爱你。

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挺怂的，但是呢，有一天遇到那个特别喜欢的人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可以这么勇敢。发现原来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怂的时候，只是因为可能自己没有那么热爱罢了。一个人在追逐爱情的时候呢，就会挺容易变得勇敢，就是那种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为爱向前跑的那种果断。

您发现了吗？您在某个时期就特别眷恋某个类型的歌手，就像在1998年左右就特别成全像迪克牛仔这样的声音，明亮同时带着磨砂感，成全那种唱歌的方式就是带着原生态宣泄感的歌手，就像那个时候的动力火车。在听过迪克牛仔的《为爱向前跑》之后，动力火车带来《彩虹》。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5: 博雅和子期之间是需要更多的默契和包容的，就像林忆莲和姚谦。00年的时候呢，林忆莲转投维京唱片，成为姚谦力捧的歌手。00年发行的《林忆莲 S》是他加盟维京唱片之后首张个人专辑。新专辑当中有了全新的形象，无论是曲风还是造型都充满了神秘气息。姚谦呢，还为他特别争取到了一首《至少还有你》。但是刚开始呢，林忆莲真是不愿意唱啊，觉得不够时尚。但是姚谦觉得这首歌能够带给人温暖，就一直做他的工作啊，希望他可以把这首歌唱了。结果呢，这首歌真的给林忆莲一个事业高峰。

音乐人姚谦对林忆莲是特别爱护的，当年呢他怀揣着黄韵玲的一首新歌然后专门跑到了加拿大去找林忆莲。当时呢他心里还特别忐忑，因为他知道林忆莲是一个对歌曲特别有坚持的人，有的时候想要劝服他去唱一首歌真的非常费劲。没想到呢林忆莲这次拿到这首歌之后非常喜欢，立刻决定去唱这首歌。一首歌碰到了他的主人，也感谢那些为那首歌找到主人的伯乐们，让好声音和那些好作品一起转动，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音乐的感动。对，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前奏的那首作品《飞的理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张信哲的一首《用情》。如果您身边也有用情付诸流水的朋友，当你问到他说你还喜欢他吗，他可能笑着摇摇头，他的意思不是不喜欢了，而是说你别问了。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一首当年我们去 K 歌都会用加声粤语唱上几句的《相思风雨中》。当年很多的音乐人的确是深受卡拉 OK 的影响，大家在写歌的时候呢，也会特别衡量一下这首歌适不适合大家去 K 歌的时候唱。其实呢，这对于创作来说是一种变相的桎梏，但是也的确是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包括这首周华健的《寂寞的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国货。如今国潮兴起，国货出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目光向内聚焦优秀的国货品牌，把国货作为重要的社交符号。那你知道国货用英语怎么说吗？国货可以翻译为 domestic products，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土品牌生产的产品。这里的 domestic， D-O-M-E-S-T-I-C， domestic 意为本国的、国内的。 products， P-R-O-D-U-C-T-S， products 指的是产品、产物的意思，而与国货相对应的就是进口产品，用英语表达是 import products， import products。你有没有中意的国货呢？你的购物清单里都有哪些国货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小克的遥望。遥望是一件很棒的事，你和他呢经常一起遥望未来的生活吗？在你们的心里，什么样的日子特别值得遥望？比如说你们希望看到你们的孩子像花朵绽放般愉快地长大，长大之后孩子能够常回家看看，退休了之后种花种草，经常带着老伴儿和狗狗长途旅行，等两个人老了，眼也花了，耳朵也背了，吵架也没有来回了，但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已经不用这些表象来表达，似乎一种气场就可以告诉对方自己的所思所想。那么现在呢，一起跳支舞吧，也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先。

0: 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周六早上的七点，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七点到九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 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早上出门出行的路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有暴雨，个别地点还有大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呢，看到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再次来提醒大家啊。周末这两天确实呢，可能是会有降雨降水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大家也要一定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合理的来规划咱们的这个出行安排啊。早上的七点呢，继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儿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进行今天的答题。答题也好，打卡也好，只要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看到今天又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呢？三张图啊，看到这三张图就能想到好多年前，30年前的我们使用到的一些老物件，或者是看到的，或者是玩到的，或者是品尝到的。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看一看这三张图里面对应的老物件，您都认识吗？您还记得吗？

记得它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它们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吗？能叫得上名字吗？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留言区下方评论，不管大家评论的对与不对，答的对不对，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会给大家送奖啊！依然给大家送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当然呢还有大家的心头好然后黄金小马，您都可以二选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啦。早上的7:03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是上涨了1.0%，涨幅回落0.2%。商务部日前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呢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记者在国家医保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2026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近日出炉了，中国境内是共有158家银行上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分列第2至第4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启幕。那根据了解呢，今年大会啊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再来关注到一组教育相关的消息。近日，新型研究型大学英语教育改革引发高等教育界的广泛热议。深圳理工大学官方发布育人改革消息，那么学校呢是计划逐步取消传统大学英语课程，以跨文化交流课程取而代之。2026级新生将率先开设试点实验班。教育部昨天发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警惕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诱导向机构或个人转账。再来看到一组企业相关的消息，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近日是相继发布告知书，提醒受今年的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全国多地的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支付宝花呗7月8号的晚上至9号的凌晨出现了故障，无法查看账单。那有部分用户呢，甚至担心会因此出现还款逾期，进而影响个人征信问题。那么支付宝客服表示啊，将保留3天还款宽限期。懂车帝最新发布6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两款燃油车上榜，那分别是大众朗逸、丰田凯美瑞，位列第9和第10位。搜狗输入法昨天官宣完成鸿蒙系统全适备。关注到消费，7月17号到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预计价格将会下调。微信红包转账有了新的变化，那在微信的聊天窗口右上角会出现对应的标识，只要还没有领取的红包，没有确认收款的转账，点一下标识呢，就能直接跳转到信息所在的位置，不用再一点点的往上翻记录了。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由于美伊持续枪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是急剧下降了，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到停滞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呢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正计划于今年的7月底前往美国会晤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来关注到体育消息，因多位选手退赛，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递补入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250雅典正赛，该赛事呢将于7月13号开打。文娱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公布了提名名单，易烊千玺凭借电影《小小的我》《刘春河》一角提名最佳男主角，那这也是他连续第3届提名百花奖影帝，此前呢已经是凭借此片拿下金鸡奖最年轻影帝。再来关注到一位歌手林志炫，9号迎来他的60岁生日，当天正式官宣启动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么首批的28个城市名单也是已经揭晓，首站会锁定北京。不知道大家一提起林志炫这位歌手，会不会第一个时间想到他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单身情歌呢？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周六早上的7:1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末啦，早上的时间，大家现在如果是刚刚睁眼，早安啊，可以呢不要忘了每天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来打打卡打打题，得得奖品。看一看今天我们早安奶茶小店里面给大家又出了什么难题了啊。三张图片认出我们是好多年前，甚至是30年前，可能家里面或者说大街上啊，我们见到的一些老物件，现在可能真的太难见到了。如果有朋友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他们都叫什么啊，都什么用途，使用什么场景下会出现这些啊东西，大家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去答题去留言，只要您留下文字，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奖池给大家送这个黄金小马也好，或者是老布布的跟我们的这个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足球盲盒也好，大家都可以二选一啊来备注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继续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啊。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3支医服人员1430名，7月13号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来报名。河北省的卫健委官网近日发布公示，河北省中医院呢将设东院区，位置就在咱们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床位是800张。再来关注到石家庄市冰雪惠民消费季，近日呢在正定热血奇迹启动，石家庄市呢将面向市民和游客朋友发放冰雪消费券，降低冰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的热点。保定溢水湖景区近日是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啊，游客呢乘船游湖登高观景，在湖光山色间尽享清凉和惬意。再来关注到教育相关的消息，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了，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3+3贯通培养项目录取结果公布，考生呢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保定市主城区、莲池区、竞秀区、高新区陆续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中小学招生划片范围及日程安排。同样是保定市教育考试院最新公布2026年保定市主城区公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再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健康消息的提醒，说今年的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3伏天啊，是一年当中咱们掉秤最快的时候。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说3伏天减肥食谱。早上呢，我们选择玉米、红薯这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中午呢适当的吃点虾、牛肉、鸡胸肉这些优质蛋白，晚上吃西红柿、黄瓜、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这些蔬菜，对身体啊，包括我们减脂啊、减重是有益处的啊。大家啦，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继续回复着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早安奶茶的小店里面，跟我们来一起答题留言赢奖品。来听到 BB 周笔畅的这首《大家一起喜羊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0: 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周六早上的7:3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啊，我是思达。为什么卡壳了呢？刚才是因为刚才突然脱口而出想说早安奶茶来着，因为看着大家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大家都在纷纷的留言啊。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波回忆杀。看到今天早上给大家出的这三张图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一回复了早安奶茶，二呢进入到我们的这留言帖底下，看到留言区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啊，看包括7720这位朋友说了，前两个我没见过，可能因为我是00后吧，哈哈。那第三个是套圈的那种掌上小游戏机。说到那个，我觉得啊，以前我们比如说包括80、90后，尤其是90后小的时候啊，可能都玩过。我那个当时我记得我看到那个，应该就是类似一个游戏机一样的啊小玩具，爱不释手啊。后来我记得好像还有哪个快餐，品牌快餐店好像是也出过联名的一款游戏机，好像。当时我还因为有那个玩具，然后就特意买他们家的套餐。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有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啊。但是我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昨天出这个题，看到这几张图，回忆是有的，也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但是确实难点是在于叫不上他们的名字。0147这位朋友说了，我是这个60后啊，但是却只认识最后一张图。他说前两个都没见过，汗颜。4808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感觉很熟悉，但是又叫不上来的是啥？哎呦，第二个那个图啊，小的时候真的是可喜欢玩了。很多朋友都说了，说看到这第二张图里边的这个老物件啊，哎呦，当时就觉得这隔着屏幕都能闻见味儿了。啊，第三个其实很容易啊，我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不是说难点在于他们是干什么用的，难点在于他叫啥，怎么来叫出他们的名字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帖留言帖，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您留言，附上您的答案、您的看法和您的这个回忆哈，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有机会中奖啊。还是给大家送这个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大家都可以二选一的啊。然后呢，就可以来接听到我们的主持人给大家拨打的这个幸运来电了。只要有主持人给您打去电话，就证明您中奖了。这份幸运，我们来听一听，在昨天麦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幸运来电，看看是谁中奖了呢？
1: 哦，麦老师，
2: 哎，你好，Hello，
1: 哎，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哦，哎，我中奖了，太开心了，
2: 接到电话的人就知道自己中奖了，
1: 哎哎，谢谢您，哎，谢谢您，谢谢您，
2: 客气，廊坊的听众，
1: 对对对对对，哦，我姓一，一个单人一个尹，
2: 哎，这个姓还挺少见的啊，
1: 是吗？
2: 平时是陪着孩子听广播，参与活动，因为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遥控电视点评管理员。
1: 对对对对对，哦，我那孩子比较小，平常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候听。
2: 那个你想要什么礼品？
1: 哎呦，我想要个小马吧，黄金小马。
2: 印象比较深刻的，更喜欢猜的是哪一类东西啊？
1: 比较喜欢猜老物件。
2: 为啥？
1: 还要说人得往前看，但是有时候也要去怀念过去嘛，反正怎么说呢，还是小时候比较好，无忧无虑。比如就像前两天咱们去猜那个电磁炉，
2: 哦，
1: 现在很少有人 内饰叫电磁炉嘛，很现在就里边是钨丝那个，现在很少，家里几乎现在都不用，都用燃气灶了。你像咱小时候什么烧水啊、炒菜做饭的，不都用那个？那一会儿烧水咱也不懂啊，就说让咱去烧水，然后就烧吧。那会儿那个壶是铝的还是铁的？我没什么太大印象了。
2: 嗯，
1: 每回都接特别满，因为懒得再烧第二壶了，因为那会儿烧完那个壶还得倒那暖瓶里边。我们家那个壶比较小，倒那暖瓶里边它有时候倒不满，还得再烧一壶。所以说有时候为了懒省事，为了看动画片嘛，就接的特别满，接的特别满。完了那个有时候看动画片，电视声音放太大了，不是那烧水壶它在这儿响，我老听不见。
2: 嗯，
1: 然后它那个水有时候就溢出来，然后就容易把那钨丝滴在那电磁炉上面，然后只那会儿还用那保险丝呢。
2: 啊、
1: 就是那保险丝，然后就烧断了。
2: 是啊，记得很清楚。
1: 对对对，哎呦，没少，因为这事没少挨揍，能不清楚吗？
2: 然后那个平时这个跟孩子现在还很小，没上学呢。
1: 我们那刚两周多，还没上幼儿园呢。
2: 哎呦，当奶爸感觉怎么样？
1: 嗯，累嘛，是挺累的，但是每天一回家，他向你扑过来叫你一声爸爸，感觉一天啥都值了。陪着他成长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周六早上的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今天节目一上来就跟大家播报了我们今天的近期的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确实这几天天气也是被大家着重的重点关注着。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关于天气一些消息和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在咱们身边河北未来三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状况？看到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昨天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预计今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咱们石家庄北部的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另外呢，山区及浅山区是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也会出现有积水风险。再次来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周末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出行安排的话呢，也提示您来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实时了解、实时更新咱们的自己的一个行程的动线啊。那大家如果是有必要必须要出门的话，记得备好雨具，出行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啊。另外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集团了解到，说受到京津冀地区强降雨的影响，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是采取了临时停运迂回措施。7月10号到7月12号期间，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路况的消息啊。现在目前看到石家庄辖区呢，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因为降雨，京台高速、金石高速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雨，京哈高速秦皇岛段的站口沈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秦滨高速南浦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管控两颗一位车辆。另外，京秦高速、成秦高速、成唐高速、唐京高速管控两颗一位车辆上道，因为路面有积水，秦唐高速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如果大家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消息。那么再次来提醒大家，我们周末出行路上如果您遇到降雨降水的天气，大家在路上一定别着急，一定要谨慎慢行，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继续我们来听到林荣浩的这一首《恋人》。

0: 听着李荣浩的这一首《恋人》，在炎炎夏日的这种季节当中，空气当中还能弥漫着一丝轻轻的凉意啊。其实说到这个夏热的天气，除了我们可以听歌来疗愈心情之外，有些时候啊，一些气味也是可以得到疗愈放松心情的那种效果的。而且呢，本周呢，我们是乐商城给大家开启了1024香氛季，给大家带来很多高级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星华，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

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长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七折，到手279.3，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 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 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万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

0: 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同时也欢迎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周六的早上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看看大家的这个周末出行安排会不会受到影响。来看到石家庄啊，今天白天石家庄的北部，包括张家口南部、还有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天气。而且雷雨时呢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咱们石家庄今天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周末这两天啊，如果大家有确实要出行的需求的话，提示大家一定要随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路线和行程安排啊。另外呢，早上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呢，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三个题。其实说是三个题，但其实就是三张图啊。根据这三张图里面显示的这些，猜一猜我们以前30多年前，甚至是小的时候啊，在家里边或者是在马路上，或者是随时的一个场景里，他们都是什么老物件？这都是干什么用的呀？他们都是叫什么的呀？啊？看看能不能引发您的一波回忆杀啊！只要大家进入到啊，回复早安奶茶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在留言区里面评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啊，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也好，或者是拉布布跟国际足联联名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盲盒啊。有机会中奖之后呢，就能接听到我们的主持人跟您拨打的这个幸运来电。嗯，我看到大蚊子这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真的不知道叫啥，但是印象当中。